的停车收费，可以说就买了这玩意儿啊，想要蒙混过关。于是啊，最终呢是催生出了一条见不得光的这个生意链。但是啊，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自以为聪明的相关嫌疑人被检察院提起了公诉。智能化道闸和停车收费系统是小区、商场、公共停车场规范化管理的一个重要的设施。私自的生产、售卖还有购买、使用道闸破解或干扰设备，这个呢都属于违法行为。所以说大家要注意遵守这个停车管理规定，别为了一点小便宜啊，最终是酿成大错。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有一些人啊，出门的时候呢，为了避免停车的麻烦，就开始选电动车。但是啊，这电动自行车啊也有自己的这个缺点，俩轮啊肉包铁，安全性差一点不说呢，有的这个两轮车啊，它的电池容量啊没那么大，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出门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之前呢，老的这个国标的车子啊，那电池呢相对比较大，那有一些人呢，就不惜呢把这个老车身的电池拆下来，或者说啊，把这个新国标的车子啊还要进行一番改造啊，甚至说有一些这个电商平台上面有这个叫做电动自行车增程器这样的玩意儿啊，这类宣传可以说也是随处可见，这些产品的卖价呢也是从几十到上百不等，打着破解自电动自行车续航焦虑的这样一个旗号，销量还是非常可观。但是啊，这所谓的神器啊，效果上呢可以说就微乎其微了，甚至还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经过拆解呢，所谓的这个神器啊是一个小型的发电机，那通过导线呢连接一块简单的电路板，专业人员对它实际的输出电压进行测试，发现啊电压的量啊其实不大，从发电功率来看，应该说啊载人电动自行车是估计不太容易了，但是呢玩具遥控车还是可以的。而且呢这个增程器啊，它严格上讲属于一个非标产品，是吧，不能够擅自的改装外接的。行驶过程当中呢，如果加装了这些非标产品的话，容易造成导线短路漏电，严重时甚至导致自燃。所以说请大家注意啊，安装这样的东西不仅面临安全风险，而且还会面临相应的这些处罚，甚至导致啊一旦出问题了，保险理赔都是失效的。

9:04，早知道，继续呢，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说过了，有关于这个路面出行这一块的这些新闻，再来关注来自体育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昨晚间的时候呢 ，CBA 的比赛呢也是继续进行，来关注这个相关的赛况赛果这一块的情况。那么，作为这个季后赛首阶段的这另外两场比赛啊，那昨天呢，这 CBA 的比赛呢，也是应该说，是受到关注。深圳队这一块呢，他们在经历过了这个重组之后啊，可以说呢，扶正贺西宁也是使得整个球队啊，实力上也是大幅度提升了。在对阵这个浙江的比赛当中呢，深圳队呢是1-0啊，这战士啊，应该说啊，在这总比分上取得了领先，而且啊，108-95，23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可以说啊是比较明显的。这场比赛呢，贺西宁拿下了30分，另外呢还有5次助攻，他的总得分也是提升到了整个队史的这个第二啊。那么在赛前，应该说对于深圳的来讲呢，球员们呢也是比较振奋，因为啊，贺西宁呢是领取了常规赛 MVP 的奖杯，队内的外援史密斯也是领取了最佳国际球员的这个奖杯啊。那么深圳队这块除了贺西宁和史密斯之外啊，王浩然、卢鹏宇都有发挥，而浙江队这块啊，三位外援的发挥也是不错，兰道夫26分，2个篮板。那这个安德鲁斯也得到17分，琼斯16分，陆文博、刘泽一、程帅鹏都对于球队的应该说都对于球队啊起到了这比较重要的贡献作用啊。而山西对广厦这场比赛呢，山西队可以说是再度上演了下课上啊，即首轮他们是掀翻了青岛之后啊，第二轮对阵这个卫冕冠军浙江广厦，他们也是爆冷啊，是最终啊是由于米提完成了补篮的准绝杀。那么这场比赛呢，山西队是92-90，客场呢战胜了这个对手啊。那刚刚也是提到了于米提呢，在最后阶段的这个补篮呢完成了这个准绝杀啊。当时呢是在最后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是奈特上篮不中，那于米提呢也是补篮命中了之后，胡金秋啊也是连续2次出手没有命中，最终啊交出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啊。山西队这块3分球18投8中，命中率啊还是上半场的时候呢18投8中，可以说呢整体来讲三分球命中率还是比较可观的啊。那么在这个比赛期间啊，除了这个刚刚提到于米提贡献了关键得分之外，张宁啊这赛季应该说是其实过得不是特别如意，但这场比赛得到了10分。除此之外，尼克斯和奈特啊同样也是成为了球队的基本盘。而广厦队呢是凭借着布朗的这个发挥啊，布朗呢得到了35分和5次助攻啊。今晚间呢 ，CBA 季后赛呢将会迎来了这个休赛期，而在周六和周日的晚间，那么各支球队的次回合较量也将会打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网球赛场方面的消息啊，关注到的是郑钦文。在 WTA 1000级别赛事罗马站的第二轮比赛当中，郑钦文对阵的是赛会30号种子选手布克沙。那这场比赛郑钦文呢也是打出了11记 ACE， 状态非常不错啊，2-0淘汰对手，成功的锁定了一个32强的席位啊。足球赛场上方面的消息 ，U17 女足亚洲杯啊，那中国队呢在小组赛当中啊也是对阵泰国队啊。那上半场比赛啊，中国队呢就取得了这个3-0的领先优势。下半场李启贤也是梅开二度，替补登场的黄沁怡啊也是独中2球，最终呢中国U17女足6-0战胜了泰国。

来关注到的是这个乒乓球，伦敦世乒赛这一块的消息啊。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个乒乓球这个女队这一块的情况。女队呢对阵韩国队啊，这是这八进四的这个比赛啊。应该说这场比赛呢，中国女队这块又打出了自己的这个水平。由王曼玉、孙颖莎和王艺迪出阵的中国队啊，3-0战胜了由申玉斌、金娜英和朴嘉贤组成的韩国队。那由于啊赛前的时候呢，这韩国队造势造得非常的强啊，所以说这场比赛的结果，不由得让人感觉到啊，有些怎么说呢？让人感觉到就有些对于韩国队来讲，可能就有些苦涩了吧。毕竟啊，他们上一轮是淘汰了新加坡队啊，新加坡队也是非常有实力的球队。这场胜利呢，也是使得韩国队啊，可以说信心上啊非常的足。但是呢，对阵中国队啊，确实实力上的差距啊，还是使得这个中国队啊，这还是使得韩国队的落下阵来。打到目前为止啊，中国乒乓球女队可以说呢，都是这个以这个全胜的，都是这个应该说啊，打得非常的强势。而且呢，刚刚提到了这个淘汰赛的这个阶段啊，中国队呢可以说打得也是非常不错。那么女团半决赛这一块呢，中国队将会对阵法国和罗马尼亚之间的胜者。比赛当中出现的一个小插曲啊，有什么小插曲呢？就是孙颖莎在对阵这个金娜英的比赛当中啊，是3-2艰难获胜啊，打的还是相对来讲有点困难。孙颖莎呢，确实但是呢，这关键时刻可以说也是稳住了这个阵脚啊。那么这场比赛呢，孙颖莎呢也是先。

先赢一局，此后呢是输掉了两局，那随后呢又是连赢两局，最终是3-2战胜了对手。而且呢在比赛当中啊，孙颖莎呢还吃到了一张这个黄牌警告啊。赛后采访的时候，那孙颖莎也是表示，对于自己啊，这表现还是不太满意的。临场的技战术啊是过于保守。他说自己预料金大英啊会有不错的发挥，但是呢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呢，调整的还是不够快啊。但是好在的是，最后还是赢了下来啊。来关注到的是这个男队方面的这个情况啊。那么在今天时，那么1/4决赛呢，中国男乒啊也将会迎来关键一战，王楚钦将会对阵韩，王楚钦啊也是领衔国乒对阵韩国。那么在此前的这个小组赛阶段啊，那韩国队呢也是战胜过中国队啊，所以说呢在这样的这个比赛阶段啊，那么这一次确实那不容有失，不像说之前这个在这个排位赛阶段啊说赢不赢的好像影响不大，但是这场比赛如果要是输掉的话，那中国队就将男乒就将提前回家了。那么这一次在比赛的话呢，国乒呢也是可以说啊要做好这个打困难仗的准备啊。韩国的这个张宇珍是大概率的会回归，韩国的排兵布阵呢可以说也是充满了变数。那么当前阵容配置之下呢，王楚钦可以说啊是球队稳定的基石。林时栋啊连续2场担任第三单打之后呢状态回升，那么这次如果要是担任第二单打的话呢需要扛分。那怎么说呢，梁靖昆的状态虽然有所波动，但是经验和稳定性啊相比于两位队友周启豪和向鹏还是相对来讲是更好一些的。向鹏啊从开赛到现在还没打过比赛，所以说啊对他来讲可能啊他既渴望出战，但是啊我想呢从这个实力方面来看啊不知道呢他能不能有机会上场啊。关键还是这个能够卸下包袱啊，主动进攻，避免陷入保守的这个僵局啊。

9:04早知道，那么关注过了有关于体育方面的新闻啊，我们继续来了解身边的其他的这些新鲜事啊。最近呢，有关体育方面啊，怎么说呢？还有另外的一则消息，也是和这个其他的这个、也是体育和其他的这个圈层啊出现的这个破圈联动啊，但这个联动呢，却让人心里有些怎么说呢？不是特别的舒服。原因呢是来自于啊这脱口秀的这个圈子里面，某位脱口秀的这个演员还是挺知名的啊。这位脱口秀的这个演员啊，他呢是在这个说这个脱口秀段子的过程当中啊，把这个2020年的一场 F1 的这个严重的撞车事故当作素材来进行调侃。当时呢是2020年的 F1 巴林站的比赛，格罗斯让的赛车啊以221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啊是撞上了护栏，赛车呢是瞬间断成了两截啊，油箱呢是瞬当场破裂，甚至引发了火灾。当时啊这个格罗斯让呢是被困在了驾驶舱里面啊，还好呢在被困了28秒之后啊，他呢是逃生。此后呢格罗斯让啊还一度啊远离了赛道啊，直到2025年才重返赛场啊。那么这样的一场严重的撞车的事故啊，这差点出了人命的这个事故，好在的是啊

感觉到多少这笑话就有点地狱了。尤其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起事故的相关新闻和视频在网上其实都是看得到的，不知道是周奇墨本人没有了解过相关信息，还是说真以为这场事故啊，就像他所说的那样没啥大事，是吧？没闹出人命就没什么大事啊。无论如何，是吧？如果要是这个他自己没有去关注的话，那可能啊，这说明他在准备这块不够细致啊。那如果要是后面，是吧，明知道这个事故的惨烈还故意这样说的话，那可能这个问题就更大了。值得问的问题还有，是吧，大家都感觉到了不适的情况之下，为啥，是吧，这个当时整个这个写这个脱口秀本子的团队，甚至说这场节目啊是录播的吧，是吧，演出方，是吧，都没有觉得不妥，甚至不知道是不是还等着这件事情这出现了之后啊，成为一个什么所谓的爆点，对吧，当成这个卖点来给大家吸引眼球。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种所谓的这个地狱笑话，其实啊在这个脱口秀的圈子里面啊，我觉得其实不止这一个，是吧，这种笑话有的，只不过说这件事情呢是比较大，而且演员比较知名，日常的过程当中啊，是吧，如果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演员在说脱口秀的过程当中啊，有这种让人觉得非常这个过分的冒犯的行为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如何？脱口秀这个东西应该说状态呢比较松弛，也有人把它称之为叫做冒犯的艺术啊，确实如此。但是啊，我觉得有一些脱口秀的演员啊，他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可能只知道冒犯，却不懂得什么叫艺术。换句话说，冒犯他们做到了，但是压根和艺术并不沾边。现在的脱口秀确实很受欢迎，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喜欢。那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多的这个脱口秀的这很多人啊，也是转行做这个脱口秀，甚至于说啊，脱口秀的这些小剧场呢，在全国各地啊，也是遍地开花。但是啊，是吧，现在呢，这个行业的这个发展潜力之大，也不能够啊，让大家在这个台子上面过于的挥洒自我吧。多说两句，是吧，不论是这个脱口秀，是吧，亦或是这个所谓的 rapper， 是吧， hip hop， 都属于舶来的文化。但是啊，接连这几年啊，这两类文化圈层里面都引发了巨大的这个争议啊。外来的一些文化啊，确实呢，我们是愿意去接受它，拥抱它们啊，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多元文化的魅力。但是在吸收文化的同时，我们一定要记得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9:4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啊、那么身边的这些新鲜事也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啊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

9:04是早知道。那么此时此刻呢，在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天气和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啊。那么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啊，那么根据这个最新的这个天气预报，那么今天的气温呢17度到25度啊，17度到25度。那天气预报预测今天可能还有雨，那请各位呢要关注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些变化。

0: 这个世纪大道啊，和宝龙广场附近的这个路段呢，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请大家注意啊，世纪大道宝龙广场这个路段呢车流量比较大。那除此之外呢，还有长兴路在这个中南天悦这块啊，往这个民心财富中心去的这个方向，那同样呢也是像这中南保值也是比较堵车啊。9:04早知道，那么更多内容也欢迎大家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也欢迎大家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晋江发布啊。好，晋江观察也欢迎大家下载，在上面可以在线的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那同时也能了解有关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资讯啊。稍后继续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身边的新鲜事也欢迎大家和我们实时来分享。稍后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晋江思城，
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晋江 Radio Station，
7: 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8:3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今天事儿也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那么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呢，再次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么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的气温最高气温呢是24度，最低气温17度啊。

九点四早知道，那么早间时段呢，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那么此时段的这些消息，我们也和大家呢继续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啊，有关于这个有关于啊最近这段时间啊所关注到的这旅游行业的一些情况啊。不知道大家呢还记不记得这个新闻，说啊在这个峨眉山上啊有人呢是故意推这个正在这边上啊这护栏边上吃东西的这个猴子，差点把这个猴子给推下去啊。好在的是呢这个悬崖边上这个猴子啊是反应及时啊，直接呢一把是抓住了这个栏杆。当时啊这猴子啊可以说也是一脸懵啊，是吧，直接呢是还好啊，这手里的食物啊是掉了在这地上，还好啊是及时的抓住没有掉下去。当时周围的这个人啊确实也都是觉得对这个行为啊，是吧，看了这个行为之后啊也是觉得

所以说啊，其实有的时候怎么讲呢，有的时候这经常啊也是会看到啊，有的人呢他做了这些这种事情啊，实在是让人一来呢是不太懂他为什么这样去做，二来啊这做法上确实也是让人感觉到不太能接受。虽然说啊之前说是哪个地方这个猴子啊是吧，经常凶这个抢夺这个游客的食物也好，或者是跟人是打是对这个游客啊有一些攻击性的行为也好，可能让很多人啊对于这个猴子啊有的时候是敬而远之，但是起码就这个视频当中来看啊，这只猴子呢没有是任何的这个攻击性的行为啊。目前呢景区已经是查到了这名男子的这个情况啊，那并且呢核实了他的身份。调查处理的过程当中啊，这名男子呢也是对于自己的行为啊表示后悔，但是啊我觉得相对来讲啊，这根据这个怎么说呢，他的这种行为啊怎么说已经是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根据相关的管理规定，那警局这块呢也是对于这名男子啊是采取了一些措施，不仅呢是把他列入到了不文明游客的黑名单，那3年之内是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啊。

出去玩是吧，我觉得大家呢需要有这种文明游客的这样的意识和心态啊。那经常呢也是怎么说呢，遇到过有一些人啊，在这个出去游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怎么说，有一些相对来讲啊让人觉得非常不适的这种行为啊。那这样的做法呢确实也是有的时候会让人心里面非常的不舒服，不仅是包括这个对这个猴子啊不太友好。那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啊，比如说像是有一些景区当中有一些这个人偶是吧，有一些这个cosplay 的这种带妆的这个表演，有一些这小孩啊上去呢就会对这个人偶呢有这个踢打的这个行为。其实这样的做法同样呢我觉得其实也是需要去这个家长呢去规劝的啊，但有的家长呢就在旁边嘻嘻哈哈是吧，看着这个小孩子这样玩。那其实有的时候习惯这个东西啊从小养成，慢慢的小孩啊如果说你要是没有养成这个好的习惯的话，长大了以后啊那可能啊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同样啊也会有这种啊怎么说呢比较让人不舒适的这种行为吧。所以说呢游玩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呢要摒弃。那除此之外游玩的过程当中啊一些不安全的这地方大家还是别去啊。最近呢在江苏盐城是吧，孩子呢小孩啊也是进入到了滩涂淤泥当中啊陷了进去。那家长呢站在旁边也是干着急啊，当时呢旁边有人啊是帮忙去救助，但是呢好像也一直啊没拉上来。后来呢还好这个孩子啊慢慢的挪了几下身体啊最终是脱困了。最近呢可能这赶海啊什么的也是流行了起来，所以说很多的家长都愿意带着孩子啊哎到海边去体验一下。我自己也是体验过，确实很有意思啊，但是呢如果要真是踩到这个沙子淤泥当中啊还真是不那么容易脱困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出于这个淤泥去这个海边去玩啊，挖这个挖一些蛤蜊啊等等，好玩是好玩，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去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海域啊，或者说这大家都去的人比较多的地方。最近啊在这个英林赶海活动啊又重新开启了，那像这样啊相对来讲

讲呢是比较安全的，而且呢是应该说专门为了这个像是专门为了这些这个赶海活动而准备的这些海滩啊，应该说呢相对来讲呢是比较安全的。建议大家呢是选择这样的海滩，不要呢去选择这相对来讲这比较野啊，或者说是比较偏远的一些地方。而且要注意啊，这出去玩啊，等等啊，这些呢一定要记得关注这个潮汐表。一旦说这个潮汐啊是发生了变化，那现场呢关注一下，是吧？潮汐如果要是发生了变化的话啊，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回来啊，不要这个在这个海中逗留太久啊。9:04，早知道及时插播来自路面方面的情况。圣马路五里园方向往青阳这个方向啊，圣马路五里园往青阳方向有车辆发生事故，占用了右侧车道啊，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注意。

焦点四早知道，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身边的新鲜事继续来关注啊。关键词 AI， 现在呢很多人啊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啊，可以说呢都是会使用 AI 啊。那 AI 的现在呢应该说很多的这个大模型，大家呢之间也是在互相竞争，都是在争夺用户啊。就在这个当口，豆包方面啊是发布了相关的这个公告，也是开启了这个 AI 收费这样的先河啊。那豆包付费的话题呢可以说也是登上了热搜榜的榜首，但是呢后面呢豆包方面也是说到了基础版的功能啊还是这个免费的，那一些比较专业的或者说算力要求比较高的功能就需要收费了。那现在呢除了这个豆包之外，包括像是其他一些生成视频的这些人工智能大模型啊，可以说呢也都是采取了像是算力收费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做法来保证这个营收啊。那么在豆包收费的这件事啊是受到大家关注的同时，还有一件事啊也是备受大家关注，那就是 AI 的答非所问啊。用豆包搜黎元洪，结果却给出了演员范伟的 Photoshop 图，这个话题可以说也是啊怎么说呢被大家关注啊。那么将两个新闻放在一起看的话，很多人就在想了，说既然人工智能要收费了，那么人工智能如果要是给出了这个错误的结果的话，是不是就要负责了呢？那换句话说，如果用户要是花了钱得到的答案却却得不到想要的答案，或者说啊这给出答案是错误的答案，那么这样算是公平交易吗？按说来讲，我想买的东西我花钱是吧，我买到我想买的东西，这个呢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大家也觉得这无可厚非。但如果我要买的压根不是我花了钱了但是拿不到我想要的东西，这样的收费是否合理呢？不止豆包，应该说可以预见的情况是啊，未来这些大数据模型陆陆续续的都将会采取各种各样的一些付费模式。那么新的前提之下，用户预期和体验可以说呢这就非常受到关注了。以前人工智能啊经常出笑话，但是呢属于免费是吧，大家也就一笑而过了是吧，毕竟不要钱啊是不是。但如果要是收费之后啊，用户是不是就会觉得既然我花了钱了，我是不是就应该买到值得的服务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消费者权益责任归属等等几方面的问题就要出现了。那我不知道啊这未来的距离人工智能的全面收费还有多久，但是起码我觉得在收费到来的那一刻啊，人工智能它是应该能够达到我们想需要的那种效果，换句话说起码不会再出现啊搜黎元洪搜出来结果是范伟这样的一个情况吧。目前的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吧，人工智能应用还会犯一些低级的这个错误啊是不是。那么比这个错误更难辨别的还有一些 AI 幻觉，比如说之前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结了全国第一例生成式人工智能幻觉的侵权纠纷案件啊。原告呢使用一款人工智能平台查询高校报考信息，结果呢人工智能生成了这一学校的不正确的信息，甚至还信誓旦旦的说如果您能证明学校不存在赔偿您10万元的信息鉴定费。后来呢法院审理认为人工智能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不能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意思表示，所以呢这10万块钱是拿不到了。但是人工智能出错谁来负责这样的疑问，目前啊仍然是啊成为了很多人所关注的焦点，心中所有的这个疑问吧。而如果预见的是啊这个要是收费了之后，我相信这将会引发更多的一些争议吧。

所以说人工智能这块虽然说啊，这有些企业呢是在努力并且急于把它变现，但是啊，变现之前甚至有句话说得好，叫做这个兵车未动粮草先行吧。虽然这比喻的这有点可能啊，这两者之间联系不是特别大，但是我总觉得意思是差不多的。既然说想要把这个这人工智能把这个算力啊来进行变现，那么算力所达到的这个效果，换句话说，用户付出了钱之后所拿到的这个结果，它应该是值得并且正确的。焦点四，早知道。关注过了最近时下流行的这一个话题，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吧。此时刻呢，8:46。再来插播来自路面方面的这个情况啊，大家呢要注意，深沪咸林大道东华府路段往龙湖高速方向有车辆发生事故啊，深沪咸林大道东华村的路段啊，往龙湖高速的方向呢有车辆发生事故，占用了左侧第一车道啊，请各位注意啊。国际方面时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韩国。数字性犯罪危机目前呢正在这个逐渐的显现出来。啥叫数字性犯罪啊？比如说呢，在公共场合进行偷拍呀，还有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生成一些这个虚假的这种色情视频那等等。韩国政府呢这次宣布啊，也是成立了一个名为数字性犯罪受害者综合支援组的新的机构，由来自性别平等家族部、广播媒体通讯委员会和警方的多名专家来组成。这一新机构呢，将与包括海外机构在内的一些相关部门合作，监控网络当中的非法内容，加快阻断影像传播，推动立法打击相关犯罪行为。那此前呢，由于封锁相关网站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行政程序，韩国部门呢，韩国政府部门难以组织啊应对，难以迅速的应对这样的数字性犯罪，因而啊，这类案件也是呈现增加的这个势头啊。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呢，韩国2025年报告了超过1.7万起的数字性犯罪啊，刚刚提到了偷拍，还有呢这个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这个淫秽视频，是吧？侵犯了一些人的权益啊。相比于2024年，这类犯罪的数量是增长了接近5%。过去几年，韩国政府呢也是进行过多轮的打击行动，累计删除超过了150万份网络性剥削影像，并且呢为超过5.3万名的受害者提供相应的帮助啊。今年4月，韩国一家法院二审也判处了一个网络性剥削团伙的主犯终身监禁。这一犯罪团伙呢被指控对包括儿童和青少年在内的261名受害者实施了性剥削，并且呢制作并传播了2000多份含有相关内容的视频和照片。国际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由于现在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冲突这一块的情况啊，所以说也使得伊朗队啊，尽管说呢他们是有这个参世界杯的这决赛圈的这个参赛权啊，但是呢却这参赛这一块啊，确实呢也是成为了让人应该说是否能够顺利参赛，确实是让人打上了一个问号啊。而且呢就在这个应该说哈，这最近啊这两天是刚刚消停了没一段时间的这个战场局势啊，可以说又出现了一些恶化的这个情况。那目前呢这个战事啊是突然再次打响。当时呢美军舰艇啊是在没有通报的情况之下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方面呢就发射了导弹。那事发之后啊，那美国方面呢又宣布啊这所谓的自由计划，要求呢多个国家协助商船通行啊。

所以说在这样的这个战事又起的情况之下，那么究竟啊，这应该说究竟啊，这事情啊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收场，那目前啊也是不得而知。那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呢，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加莱诺埃日前呢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呢，伊朗队将会在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之前14天抵达美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表示呢，伊朗外交部将会竭尽全力确保国家队参加世界杯。巴加埃希望呢，国家队参加世界杯能够成为伊朗民族团结的契机。他指出呢，世界杯举办国的政府也有义务履行职责。伊朗呢和比利时、新西兰以及埃及同属 G 组啊，那按照此前安排，三场小组赛呢都将会在美国的境内来进行。那此前伊朗呢也是曾经要求说把这个伊朗的小组赛啊挪到墨西哥来进行，避免出现说签证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安全方面的问题啊。但最终呢经过国际足联的这个协调，目前的结果如此啊，但不知道还会不会有新的变数啊。

9:04早知道。那么了解过更多内容，也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气象电台。那么此时刻呢，那今天的这期节目也就进入到了尾声阶段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收听，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内容。9:04早知道，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7: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于市场与政府关系，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修改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样修改有何深意？接下来，我们来听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的解读。
8: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当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所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
9: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彩丝名城，品牌之都，
1: 一卷晋江丝绸，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向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
3: 恒安集团，
1: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东哲。应该说啊，乡村振兴现在呢也是这全国各地啊都在不断在说的这个主题。在晋江啊，乡村振兴可以说呢，伴随着晋江啊这座城市啊工业化，应该说这轻工业比较发达的背景之下呢，可以说有了更加深层次的这个含义。乡村振兴啊，也不仅仅是简单的这个添油。十五期间如何持续的推进乡村振兴呢？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五一假期可以说啊，这乡村振兴在晋江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么一个点位可以观看。在99期田园风光区啊，漫漫生活季围绕着泉州真可以、晋江创意桌这样的主题，打造了四大主题板块，有20多场精彩的活动。五天的时间啊，累计吸引游客啊超过了4万人次，12家主流媒体也是争相报道，整个全网曝光量可以说也是突破了500万。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啊，99期田园风光可以说呢，也是呈现了不太一样的一番风景。在今年五一期间啊，99期田园风光最出圈的，应该说呢就是水上的巡游。那依托99期天然的水道，2艘啊带着宋风雅韵的游船惊艳亮相了，用巡游加演绎这样的方式复刻宋元时期商贸景观。船呢行驶在这个水上，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可以说啊也是让人感觉到这触手可及，厚重的故事就这样从书本走进了现实啊。不少游客呢也是从周边慕名而来，感觉到这里啊确实风景很好，空气也非常的新鲜，带着小朋友在到这儿啊来这欣赏田园风光，还看到了这样的一些这富有着这适宜风情的表演，感觉到啊仿佛身处古时江南啊。不只有水上精彩，作为第一批的闽式生活百个文旅新场景，今年99期田园风光区还依托着绿道慢活的场景，精心打造了2条特色骑行路线，把城市和郊野风光串联起来。骑行者呢，在田园风光当中感受城乡共生的和谐画卷，一幅慢生活的形象。在99期田园风光区，提线木偶、古风民乐、非遗胎狮、舞狮、快闪、国潮武术等等，一个一个的精彩展演可以说也是轮番登场，让文艺表演呢扎根在了田间，让非遗贴近群众。五一期间啊，99期田园风光区为市民和游客搭建了一幅全民同乐、文旅相融的乡村振兴画卷。如果说非遗活动啊深度融合自然生态、海丝文脉和现代休闲生活，彻底打破传统节庆的边界，构建起这种独一无二的适宜生活场景，那水陆潮玩运动、露营社交、生活美学市集、演艺巡游、陶瓷手作等等这些主题活动可以说啊也让人有了不一样的这种感觉。不少游客也是感觉到啊，这里呢应该说体验到了其他地方没有体验过的一些活动。那今年五一假期的99期田园风光区漫漫生活季可以说啊不仅是一场文旅节庆活动，也是推动适宜文化、生态资源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的实践。今年五一的假期啊，99期田园风光区也放置了这泉州真可以这样的艺术装置啊。尽管说是普普通通的这个椅子造型，但是呢却被喷上了这种非常亮眼的颜色，不少人路过之后都愿意上去坐一坐、摇一摇、晃一晃，主打一个生活感，让坐也成为了旅游的主打方式。那除此之外呢，泉州城市 IP 灵童这样一个巨型的气模也是把艺术和田园相互应和。来到这个99期的一些游客啊，也都感受到了悠闲，
一名从泉州市区自驾而来的这个游客就说道，来的坐着这啊，感觉坐一坐发一发呆聊一聊天是真的挺轻松的，不用排长队，不用赶景点，就这样待半天比上哪儿都舒服啊。

0: 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假期，游客们也是用实际行动啊，为99溪呢投了票。不论是坐着还是躺着，不论是看船还是听戏，慢生活的感觉在这个城市田园区啊，也在徐徐的铺陈开来。而这种慢生活的方式，也正是99溪田园风光希望给大家带来的，在快节奏的生活之外，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安静，一种这放松，继而啊，能够使这里成为心灵上的一个归宿了。未来呢，池田镇也将会持续的打好99溪田园风光这张闽南都市田园聚落的品牌名片，为城市发展、乡村高质量的振兴贡献更多的力量。说过了99溪，我们呢再把目光啊，转向啊，这在我们这晋江海边。可以说啊，海边呢也是在这个金井围头这一块啊，带着这个海风的味道，乡村振兴也在这里面啊，可以说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味道。那在金井围头这块，面在这个海边哈、啊，确实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是这围头的这个占地景观呢。亦或是围头的一些这个亦或是围头的一些这个海鲜呢、啊、等等啊，可以说都是在晋江不可多得的一番美味啊。那么同样围绕着乡村振兴这样的一个话题，在这个金井镇的这个围头村，可以说带着这个海的味道，带着这个这海边的风光，以及啊金井围头的可以这一些这带着战地风情的这些建筑，成为了乡村振兴的主要锚利点。来关注本台所编发的这则报道。
1: 直播中，晋江市妇联挂职副主席曾桂荣、金井镇围头村党委第一支部书记洪万亚带领网友走进围头村，镜头流转间，红色记忆与滨海风光交相辉映。从百年玉秀楼的斑驳弹孔到823占地公园的英雄雕像，直播带领网友回望峥嵘岁月。直播中，两岸融合的温情故事格外动人。女性创业者陈云霞与海鲜大厨现场烹饪围头加利鱼、干煎围头鲍等地道渔家美食，从海域养殖到餐桌烹饪，全程展现围头海鲜的新鲜与地道。
2: 本次直播以女主播佳云游家好物的方式，既展现了围

0: 头一村一品、一村一物、一村一景的特色魅力，又彰显了巾帼创业、两岸融合、红色传承与产业发展的乡村振兴成果。晋江市妇联通过村村女主播公益直播活动，以流量赋能乡村，以直播助力征收，让更多的人看见晋江的乡村之美、巾帼之彩、海味之鲜。
1: 据了解，晋江市妇联村村都有女主播乡村振兴计划将持续走进各个乡村，赋能巾帼创业，以直播助力增收，让更多人看见晋江乡村之美。未来围头也将继续以山海为媒，以温情为桥，迎接全国各地的朋友前来踏金沙、望金门、品海味、忆初心。
2: 可以说在乡村振兴这一块啊，晋江各地都是独具特色。丁林镇胡伟村，那么在这个海边啊，也是利用起了自己的沙滩资源，打出了自在赶海这样的招牌，烟火秀、露天电影、非遗快闪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节目，可以说也都是精彩上演啊。那么在一些这比如说像是这个休闲驿站呢等等，在登山步道这一块人来人往，可以说大家也都感受着乡村的魅力。在英林这一块呢，胡伟村呢在五一的假期可以说呢也是持续的接待着来自不同地方的游客。三年的时间啊，同比呢是增长了将近70%的人流。马山村的好汉坡人流量平时也比平时啊是翻上了一番。那么接下来的英林镇也将会多做并举，持续的推进文体旅产业的融合发展，用赛事加旅游展现英林的乡村振兴，用赛事加文化展示英林的文化底蕴，以赛事带动产业展示英林的产业品牌，盘活红色田园这样的一些跨村联建资源，激活夜间经济，赋能特色产业，绘就产村人融合发展的英林。

可以说乡村振兴这一块啊，也是在整个大泉州的范围内啊，都有相应的一些这个举措。那么在泉州这一块呢，针对于乡村振兴也有一系列的农业补助措施。泉州市农业农村局啊，也是明确市级财政呢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项目支持方向、项目管理和分配机制等等这些内容。主要是这在乡村旅游啊，乡村的这个果蔬养殖、果蔬种植、畜禽养殖以及哈、啊、生一些这个经济作物种植等等这些方面啊，来确立了十个主导产业，每个县市区呢要谋划乡村工匠参与的产业项目，来重点支持传统桥村梳理式改造以及呢停车场、充电桩等等这些村财增收的这些新基建。那在整村推进项目这一块呢，定向扶持省派、市派驻点村，那每村的扶持资金额度啊，也都达到了几十万元之多啊。可以说，通过这样的资金扶持，助力乡村振兴。如何持续的做好乡村振兴的这些工作？可以说，抱团发展、联动发展正在成为新的发力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新近发布的一号文件啊，也是以及十五规划纲要当中，都是明确提出了要分类有序、片区化的推进乡村振兴。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也出台了关于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那这一份指导意见啊，也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和省委一号文件部署要求，梳理总结全省各地的现有经验做法，旨在进一步的加强规范引导，探索福建特色做法，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分类有序、片区化的推进乡村振兴，可以说呢，这是基于我国国情农情的现实考量。乡村振兴啊，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涉及到了产业、生态、乡风文明建设以及乡村治理和这个农民生活增收等等各个方方面面，需要资金、人才和资源的各方位的保障。目前呢，许多乡村啊，许多村庄规模比较小，人口也少，发展基础资源禀赋有限。以福建为例啊，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村占比呢是比较大，还有150个海岛渔村，全省1.4万多个建制村当中啊，500人以下的小型村庄占1/3左右，近90%的村庄人口规模少于3000人，农村常住人口不足户籍比例的50%。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展就成了问题。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张若曦则接受采访时就说道，村庄分布小而散，还有呢，常住人口啊老龄化、边远村庄啊这空心化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现实条件之下，单纯的从村庄的视觉视角来布局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公共服务建设，还有产业发展的话呢，就容易造成资源浪费。传统发展模式下，不同村庄各自为战，分散发展，结果呢就是重复建设，还有同质化的竞争呢就比较凸显了。因此呢，乡村振兴要跳出一村看全局，探索从各自为战转向联动发展，从单点发力走向协同统筹。所谓的片区化，就是把若干个位置相邻、产业相关、资源互补的县域、乡镇和村庄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连片规划、连片建设、连片发展。最大的优势就是打破行政壁垒和发展孤岛，在资源整合、产业融合、人才聚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公道意见，将基层探索上升为顶层设计，持续的放大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此外呢，片区化的推进乡村振兴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物理空间的整合，必须充分的尊重乡村实际和农民意愿，在抱团与联动当中啊，开拓发展空间。指导意见呢，也给出了总体的思路，要稳慎有序的开展乡级行政区域的优化调整，稳妥有序的开展村庄搬迁撤并，集中连片发展，一并则并，
一撤则撤，一联则联，促进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抱团发展。同时呢，制造意见也尤为强调因地制宜的重要性，要求立足县域发展定位、乡镇禀赋的差异、村庄分类的结果，依据实际需要建设片区，科学合理的确定规模，成熟一个建设一个，防止出现拉郎配、一刀切和骑不走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呢，近年来福建省也开展了新一轮的乡村村庄分类，将全省的 1.4 万多个村庄细分为城郊融合、集聚提升、稳定改善等等九种类型，为每个村庄都完成了精准画像，让每个村庄都能找到自己的发展定位，这也为因地制宜开展片区化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在实际的操作环节呢，指导意见也从不同的维度啊，明确了三种片区的这个组建方式。一呢是建设跨村联建片区，用好村庄分类结果，围绕不同类型的村庄建设发展要求，鼓励以经济实力较强、设施服务较好、治理能力较为突出的村为重点，联合周边基础相对薄弱、资源禀赋互补性强的村，组建片区党建共同体，以组织建设引领片区发展。二呢是建设乡镇共建名片，按照地域相邻、禀赋相似、功能互补的原则，将县域内的若干个乡镇划分为一个片区，以片区化推进项目建设、治理协同，营造乡村互促并进、竞相发展这样的良好局面。第三呢是

指导意见当中啊，也进一步的明确了组建片区之后要继续做什么，建立有效的统筹协调和利益分配机制，加强整体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整合片区内的资金、人才等等一些资源要素，实现互利共赢。具体而言呢，包括建立健全片区统筹协调机制，加强片区的规划布局，强化片区的整体运营，做强片区富民特色产业，创造片区优质生活空间，优化片区乡村治理体系等等六项重点内容。在统筹协调方面呢，跨村联建片区呢，以乡镇为主，通过组建片区党建共同体等方式，加强跨村事务统筹规划、议事协商，形成发展合力。乡镇共建片区呢，以县级为主，建立起片区交流会商、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等机制，统筹协调跨乡村的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等等这些重大事项。区域组团片区呢，以市级为主，通过建立跨县域的发展联盟，加强片区发展的顶层设计、分工协作，推动跨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在片区整体运营方面呢，鼓励开展村企合作，发展国有企业、供销合作社、民营企业等等这些作用，推行共富共防、股份合作、订单农业等等这些共富模式，带动片区的建设发展，鼓励组建强村公司等等这些运营平台，采取多村联合、镇村联营、飞地经济等等这些形式，统筹片区的资源开发、项目建设、市场开拓，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推行乡村优质项目揭榜挂帅机制，培育新农人队伍，鼓励青年人才返乡入乡拎包创业，支持闽台乡建乡创团队、省内外高校规划团队等等这些下沉片区开展陪伴式的服务，壮大乡村人才队伍。可以说从这个省级层面来看啊，福建省内呢也是对于乡村振兴这一块可以说非常的重视，不论是用地保障、人才激励、资金支持等等，可以说都推出了各项政策，为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对话晋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有关乡村振兴的话题。稍后半点之后，继续来关注有关内容。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4: 安踏永不止步，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对话晋江，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的主要话题啊，乡村振兴。所以说，晋江啊，在乡村振兴这一块所做的努力和工作。来关注到的是，此前泉州市这晋江市农业系统党委书记庄晓峰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时，也介绍了关于乡村振兴方面的一些这最新的动向和举措。他也说到，2026年啊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将会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深化千万工程经验运用，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全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的突破。他说道，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围绕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科学编制了“十五五”农业农村专项规划，明确目标任务、重点工程以及改革举措，强化项目支撑，确保乡村振兴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紧密衔接。其中啊，他也说到，要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深入实施五色产业质量提升行动，强化晋农优品品牌培育，加快国家沿海渔港经济区、深海养殖平台等等重大项目的建设，增强乡村发展动能。另外呢，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造更多五个美丽精品项目，全面推进以城带乡的乡村振兴工程，力争新增10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镇村，新增认定5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村，扎实推进2条示范带建设，重点推进深沪科任到金井南江的先行示范区建设。此外，夯实基层基础，开展镇级乡村振兴公司试点，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稳步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试点，深化白起帮百村能人促振兴行动，加强乡村工匠、高素质农民等本土人才培养，引导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向乡村振兴，促进乡村的和城市共同发展，共享共富。在晋江今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啊，也提到今年晋江也将会坚持为民建城，扎实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建设更具辐射力、吸引力、带动力的现代化品质城市。而在晋江，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上打开新局，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标杆，这个可以说也是晋江的建设目标。乡村振兴啊，其实也关乎着基层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从去年开始呢，晋江也启动了滨海生态、99溪流域2大乡村振兴带的建设，开展百强村社培育提升3年行动，推动村均的这个集体经营性收入啊达到这个75万元。那新的一年呢，晋江也将会啊乘势而上，计划新增10个省级乡村振兴，这个乡村振兴示范创建镇村，5个省级示范镇村，打造5个省级美丽渔村示范点，让乡村啊既有田园风光，也有致富的良方。接受采访时，

呢，晋江市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说到，在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这方面啊，晋江市委市政府呢也是持续对海洋建设啊可以说高度重视。发展海洋经济最终的目标呢也是改善民生，一方面通过产业升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帮助渔民转型增收。那渔业的转型啊，可以说有几个方面。第一呢，企业转型要往岸上走，要往这个深海走，要往这个休闲渔业等等这些方向走。晋江市人大代表、深沪镇柯任村党总支部这书记村委会主任吕子立也说道，结合柯任村的实际啊，他们也打造出了农文旅商深度合作的美丽渔村。那么接下来呢，他们也准备实现整村一户一景的改造，还有就是自在海影视文旅基地的这些景点建设，利用本村自然岸线的这个优势，培育更多元的产业，打响滨海旅游这块招牌，让更多人了解柯任，走进柯任。从去年以来呢，晋江也是以住宅小区管理品质提升行动作为抓手，实现了住宅小区党组织、三有物业服务企业党组织和小区业委会组建率3%。125个美好家园示范小区也是焕新亮相，152个老旧小区完成改造。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指出，到2026年啊，晋江也将会持续的发力，实施城市更新专项规划，推广阳光里自主更新样板，推进危房整治、口袋公园、便民服务站等130个惠民常建项目，让城市呢在有机更新当中焕发新颜，提升品质。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冠达兴集团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杨建民也说道，城市更新的步伐要加快，一定要立法先行，制定城市更新条例，要有绿色通道，加速推动。那此外呢，要从原有的政府主导城市更新，到大量的宣传，让企业、让全社会来进入城市更新的建设当中。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之下呢，晋江的城市建设也会啊更加的美好。晋江市政协委员、青羊街道陈村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许建兴也说道，城市更新啊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抓手，要加快步伐，不能单纯的追求速度，更要注重系统谋划、机制创新和以人为本，确保更新工作科学有序可持续。那么除此之外呢，晋江也将会深化住宅小区管理品质提升行动，启动15个老旧小区的改造，推进完整社区的省级样板创建，打造150个美好家园小区。那接下来啊，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晋江也将会持续的深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协同联动，以更实的举措、更优的服务、更强的合力，奋力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标杆。党的20届四中全会可以说呢，为乡村全面振兴擘画了清晰的蓝图。而在践行晋江经验的生动实践当中啊，晋江这座民营经济强势也在以创新思维破解乡村发展的课题。从侨乡古厝的活化利用到都市田园三产融合，乡村振兴不再是单一维度的建设，而是兼顾文化传承、生态宜居和产业增效的全面升级。党的20届四中全会也明确部署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晋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愿景也在通过5大振兴在全面推进，变成千家万户的幸福实景。党的20届四中全会当中啊，也是精神当中也是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民营经济强势，晋江呢也是把工业思维、市场理念融入到乡村发展当中，以挂图作战的这个攻坚姿态、村企联动的创新模式，走出了一条城乡融合、共富共美的乡村振兴之路。作为中国传统村落以及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龙湖镇福林村啊，可以说呢，也是用这个古桥乡和古村双重优势，正在奏响乡村振兴的乐章。
在龙湖镇福林村啊，常住人口呢是2000人，而旅居海外的人口啊是超过8000，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侨乡了。因而侨胞反哺也成为了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市委选派驻龙湖镇福林村第一书记杨彬彬就介绍到了福林村的这些古厝啊，可以说呢是村里面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那这些年呢，福林村也是修缮了10栋建筑，活化利用了6栋，有的活化利用为了镇村两级的这个侨使馆，有的呢活化利用为了乡村振兴展示馆和研学基地，有的呢改造为了这个华侨生活的这记忆馆。更值得一提的是啊，在这个福林村的这西区97号，把它呢活化利用为了国际艺术社区和厦门大学双创学院的校外实践基地啊。同时呢，村里面也是持续不断的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政治，通过党建加里里中心征集微心愿，党员带头认捐小夜灯，为80周岁以上的老人和归侨啊，来解决安全企业上的难题，让民生温度浸润乡村振兴的全过程。作为晋江重点打造的生态景观项目，99级田园风光呢也横跨了池甸、磁灶、梅岭和西园，那整个的规划面积是超过了1000000亩。那核心区域呢是在池甸镇的田阳村，田阳99呢是首开区的核心载体。这一项目呢由普利茨克建筑奖获得者王鹏教授啊，王树教授呢来主笔策划，定位在这个都市浪潮的城中央田园，也成功的入选了这适宜泉州田园风光首批认定名单。根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整体项目核心区有5个部分，除了这个农村集合住宅体休闲体验中心之外呢，还有像是这个市政配套工程和水利水系工程。63栋改造房屋呢完成了，目前呢已经是大部分完成，预计啊在2026年的6月前就将会陆续的完工移交。总体呢预计啊在10月底这份建筑的这整体就将会呈现出来了。在都市浪潮前的城中央田园项目定位基础上，99级流域田园风光项目啊也是不断的探索实践，通过这个生态生活生产三生，以及一产二产三产，再加上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9大元素和谐共生有机融合，让农业成为了有奔头的产业。那么99级项目的这个工作人员，田阳99项目工作人员骆诗锦也介绍到了，像在这里面啊有一些这个产业啊也是三产融合的典型代表。比如说啊在这个这家店铺马蹄实验小学这一块，那有一产的部分就是这生产的农产品马蹄的展示，二产的部分呢就是马蹄的相关饮品和甜品，而三产这一块通过这个售卖这些产品，再加上一些这相应的文创产品的这个 DIY 等等啊，这样的话呢三产就将有机的融合，围绕马蹄啊是可以说有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展示。可以说离着城市并不是很远，却能够在这里啊享受到田园风光，这也让这里成为了很多都市人都愿意来的这个栖息地。那包括呢像是农场餐厅咖啡啊等等，这些多元业态也非常受到了大家的喜爱。福林村和田阳99的实践可以说是晋江乡村振兴的缩影。当前啊，晋江呢也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当中，重点串联打造2条示范带。一条呢就是覆盖了6个镇街、44个村社区的99席流域乡村全面振兴示范带。另外一条呢是覆盖了6个镇、52个村社区的滨海生态乡村振兴示范带。
通过把沿线的乡村宜居场景串珠成链，推动资源共享，联动发展，实现在保护中。

发展，在传承中创新，这样的乡村振兴愿景。从福林村到九十九溪，从这个侨乡到田园，从传统古村到都市田园，到这个古村落活化重生，再到田间地头的多元融合，晋江可以说哈，也是通过这个党建，以机制保障，以民生为根本，让乡村振兴既有面子也有里子，既有颜值也有产值。这份实践也证明，立足本土特色，激活内生动力，聚合多方合力，也能走出一条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中国之现代化贡献县域示范。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就准备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同时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此刻我们来插播来自于路面方面的一些消息啊。那么请大家注意啊，在这个龙湖龙翔路和阳西路的路段有多车占用多车道的施工，请各位注意，龙湖龙翔路和阳西路的交叉路段呢有多车道占用多车道的施工，因此啊请各位注意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生动闽南，品质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梁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2012年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爆红，这首歌曲直接封神，成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主题曲。这一期节目带大家一键重返2012年，重温那些经典的旋律。第一首歌来自胡夏，《那些年》。

2012年这一首校园青春神曲爆火，这首歌曲也是唱进校园里的那些懵懂擦肩而过的遗憾，还有再也回不去的年少时光。当然它不只是一首影视主题曲，更是一代人的青春专属的回忆录。我们都有过那些年，有错过的人，有没有说出口的心事，有来不及好好告别的校园岁月。时隔多年再次聆听，旋律依旧温柔，心事依旧动容。

2022年的华语乐坛当然也少不了这一首励志金曲，来自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重返2012，在张韶涵的歌声里面，愿你能够重拾那份年少无畏、向阳而生的勇气。让我们继续走进2012年的旋律。那一年还有一首歌曲温柔治愈了无数人的孤独跟迷茫，它就是来自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多少人在2012年的深夜，在迷茫彷徨的时刻，单曲循环这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有人说这首歌是2012年留给所有人的一盏星光。当我们感到孤独，陷入困惑，看不清未来方向的时候，总会想起头顶那一颗最亮的星，默默照亮前路，给我们前行的底气。当然2012年的乐坛也不缺历经岁月沉淀的温柔歌唱。重返2012，接下来让我们在万方醇厚温柔的歌声里读懂藏在岁月里的无声深情。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万芳的嗓音自带时光的厚度，不张扬不刻意，却是能够轻易地触碰人心最柔软的角落。这首12年的作品跳出小情小爱的纠结，道尽了情感里面的缘分、包容和陪伴。平阳祥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最后的这首歌曲来自李宇春的《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真的是一语成谶，时间从来不会为谁停留。让我们在这些歌声里面回味2012年的热烈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8: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7: 提炼汽车精髓，
8: 汽车精髓，
7: 诠释品牌真谛，
8: 品牌真谛。
7: FM
8: 车市淘宝，
7: 车市淘宝。
9: 小军说：“汽车
10: 让我如此美丽。”
9: 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150,000买零度 L 是花小钱办大事儿还是什么呢？当你想要买一台运动家轿，你还会不会想起零度 L？ 在新能源当道的今天，这台纯燃油的轿跑每个月依然能够稳定的卖出3000-4000台车，这个成绩放在整个汽车市场里面呢，也许会觉得并不起眼。但假如把范围缩小到合资的 A 级的运动家轿，零度 L 几乎是绕不开的一台车。那么零度 L 现在到底行情怎么样？开起来用起来怎么样？值不值得买？哪些配置更适合？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零度 L 呢，也是一口价了吗？以前做一口价，大多数都是新势力品牌，现在的传统的燃油品牌也开始玩起了一口价。就比如说之前的凯迪拉克，以及现在的这台零度 L。从结果来看啊，这个选择其实是正确的，因为这台车本身就是主打年轻人的市场，而年轻人在买车的这件事上啊，最反感的就是价格不透明，啊，也不愿意和销售呢来反复的拉扯，所以呢，零度 L 的一口价的模式呢，就相当于把你不用啊为价格扯皮这几个字儿直接写在了脸上。当然了。有些地方的零度 L 在实际销售的时候呢，还是会有一些额外的优惠，但整体的幅度很小。那我们也说啊，其实有好多的地方这个它的情况啊，就是很多地方的零度 L 现在全系一口价的基础上，还会给到一些额外的政策。哦，这个你想到了吗？你想到了吗？可能你还没有想到，对吧？在这个一口价的基础上，还会有额外的政策哦。其实这个让价呢，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啊，你也可以理解成多送你几次的保养啊，只不过是以车价优惠的形式给到。现在零度 L 的主要优惠还是靠官方给到的一些权益，比方说2年的免息分期，没有手续费，可以啊代开票价的50%啊。你如果想要手头多点流动的资金，那这个分期的贷款还可以考虑一下哦。

过咱们也说了，就是还有一些地方要注意的啊。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什么？相比大众现在给到的整车的终身质保，零度 L 呢只有动力总成的终身质保，也就是说保发动机还有变速箱，并且大小保养都在啊，都得在 4S 店做。那很多的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小保养一次大概在550块钱左右，大保养在2600左右出头哈，价格跟自己去外面做保养其实差不多，而且还有高端机油和黑钻机油可以选。就算你用价格更高的黑钻机油，单次的小保养也就700多块钱，算上官方送的动力总成质保，很多人觉得也是能够接受的。所以下一个问题，零度 L 的空间够大吗？你对车型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或者说你想关注到你想了解关注的车型，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不过头部的空间倒是有点局促哈，满打满算啊，也就是四指不到。不是说零度 L 做的不好，而是轿跑车本来要为了线条在空间上要做出一定的牺牲。再一个就是它的二排的中央的这个地台高度，我觉得做的也是比较高的。跟这个 iPhone 16 Pro 做对比的话，差不多就是从充电口到静音键那么长。假如你长期五个人满载出行，那谁坐二排的？

0: 真的。
1: 这车的储物空间啊，绝对是它的亮点啊，因为零度 L 本身就是掀背的轿跑，所以后备箱呢不仅开口非常大，拿取东西更方便，而且呢容器也就足够给力。常规状态下的容器也就是509升，后排支持比例放倒，容器最多的能扩展到1432升。不管日常哈、放点闲置的物品，还是需要装一些大件的行李，零度 L 都会比普通的三厢轿车更有底气。所以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我觉得零度 L 并不是那种为了颜值然后什么都不管不顾的车啊。所以呢，它更像是在运动造型还有家用代步之间找到了一个相对理性的平衡点。所以下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零度 L 开起来怎么样。

看一下啊，零度 L 开起来到底怎么样？可以先给一个结论啊，如果买的是 1.5T 的版本，那么可以把零度 L 看作是造型更加张扬的奥迪 A3 啊。如果你买的是 2.0T 的 GTS 的版本，那这车在性能上确实无法跟高尔夫的 GTI 媲美，因为它不像高尔夫 GTI 那样完全是奔着性能去做的，而在价格、性能和家用上面找到了属于它的平衡点。先来说一下 1.5T 的零度 L， 这车实际开起来的感觉啊，个人觉得跟三厢版的奥迪 A3 差不多。零度 L 的优势主要还是颜值更帅，配置更高。因为零度 L 呢自带了大掀背无框的车门，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 10.2 英寸的液晶仪表，搭配的是高通骁龙8155的芯片， 12.9 英寸的车机，甚至可以说啊，这些配置面前四环的 logo 好像并不是那么重要了。

再来说说这台车的这个深度的体验哈，这个零度 L 的 GTS 的零风百万纪念版，这也是搭载了 2.0T 的发动机的顶配的版本啊。很喜欢这台车，但是网上的争议哈倒是不小，因为很多人会拿它跟 GTI 做对比，觉得这车的价格虽然更便宜，但是啊，就是零度 L GTS 啊，这个是少了什么换挡拨片、大尺寸的这个刹车盘，还有什么呢，就是后轮的通风盘、 DCC 的自适应的悬挂，还有可变的转向比等等，这些配置啊，也正是因为少了这些性能取向的配置，所以你怎么看啊都不如 GTI 那么硬核啊。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实际开下来的这种感觉啊，其实并不差，甚至超出了对它的预期。像在开零度的 L GTS 的时候，调到 S 档，一脚油门下去，该有的推背感没有缺席，同时能够给到一些小小的声浪。虽然这台车的转向啊，没有像 GTI 那么的硬核，但也不会让我们觉得说指向模糊啊。配上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悬挂，过弯的时候呢，底盘的紧致感和支撑性也不错哦。

0: 我们也说白了，高尔夫的 GTI 更像是一台披着家用外壳的玩具车，而零度的 L GTS 则是在保证日常使用的前提下，尽量的保留驾驶乐趣的轿跑车。你要是看重车辆的极限还有改装的潜力，那么高尔夫的 GTI 依然是更纯粹的选择。但如果你只是有这么一台车，那么零度 L 的 GTS 反而更实在。在之前也看到很多朋友在网上说啊，现在还去买零度 L 的人多少有点花小钱办大事的心态，实际开完之后反而觉得这恰恰是零度 L 存在的意义。特别是零度 L 的 GTS 真的是给了年轻人一个新的选择，换个说法说啊，零度 L 用自己的产品和定价证明了轿跑车并不一定就是高高在上的。你想一想啊，花个15-16万的价格就能够买到零度 L GTS 的顶配，而且外形足够张扬，动力足够用，还能够拿来正常过日子啊，怎么看都是非常符合这个碗大料足的几个字儿，笑个打哇哈。所以呢，假如你也想买一台价格不高还有点驾驶乐趣的轿跑，那这个零度 L， 特别是零度 L 的 GTS， 还是一个不错可以关注的选择。
1: 爱你的事当作秘密，怕轻扰你从此。
0: 小雨说这个价格我买领克的03 Ultra。 陈山霞说都买跑车了，哪里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满传说这个价格我买一辆二手的小米速七。哈里说花钱买车，能力范围买到自己喜欢的就好啊。MEL 说这个价位好像能够买到 XEL。

交响乐，说150,000这玩意儿还是有点夸张了。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yo, yo, check it out. Hey, 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Hey, 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
3: Hey, 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
4: Hey, 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
2: 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
4: 嘿，朋友，路上都是

0: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全是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2: FM
1: 车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3: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那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八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还有解难。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增程版的小鹏 X9， 该出手时要出手吗？如今的 MPV 的市场已经被可油可电的混动产品牢牢的占据啊！你看最近半年的 MPV 的销量排行，前五名的几乎都是这种车型。换句话说，大家现在去买 MPV， 早就不看，不只是看空间、配置、性价比，还要尽可能的降低用车成本，提升驾乘的体验。像最近去深度体验的小鹏 X9 的增程版，其实也是按这个路数在走。那这车实际开起来、用起来到底怎么样？想要入手的话，哪个配置又更值得买？关于这些问题，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第一个问题，小鹏 X9 的增程版现在什么行情？作为一台刚上市没多久的新车，想要车价有所优惠，难度实在有点大。但是只要你啊，这个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啊，还是有一些政策的啊，对吧？如果你是这个小鹏的老车主，那么还会送你每年1500度的电卡，一共送6年，差不多值个10000来块钱啊。这些配置和权益不够给力，我觉得，答案肯定是肯定的，还是比较给力的啊，毕竟。光是零首付3年免息分期贴息差不多哈，3万多块钱啊，这些政策能够有的话，这个分期没有手续费，更不用说送的各种配置、质保啊，七七八八算下来，相当于省了好几万，妥妥的是在薅羊毛啊。其次呢，就是很多人关心的交付时间太长，导致今年才能够提车的问题哈，这个到底要操心而不操心啊？一方面，现在虽然说小鹏 X9 的增程版要7到9周才能交车，所以哪怕现在锁单也要等到几月份你算一下。但是咱们换个思路去想，今年提车也就意味着自己不用纠结到底要不要这个什么时候上牌的事儿哈，对吧？今年交付，那在今后的卖二手车的时候，那肯定也是从2026年开始算的哦。另一方面，就是很多人所说的这个购置税的问题，对不对？现在小鹏官方直接一步到位啊，给到的政策还是不错的啊。

但是啊，假如没有买车的打算，或者由于一些因素导致啊，这个今年啊，目前的情况下就是可能会按新政策啊进行了。那这个购置税按新政策到底要交多少钱？其实也特别好算，就以32.98万的 Ultra 为例，应交购置税就是从啊怎么说呢，32.98万车价啊，这个车价除以11.3，然后算下来就是2.92万不到。那购置税减半征收啊，减税的上限是15,000，相当于要交个14,200不到的购置税啊。并且啊，据说各种赠送配置服务权益啊，到底有没有啊，这个也是关键。现在说关键的点啊，小鹏的 X9 的增程版开起来怎么样啊？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观点，说小鹏 X9 的增程版动力羸弱啊，从个人角度出发，其实是持反对态度的，因为实际的开下来啊，这车的配的后置的286马力、465牛米的单电机，整体动力表现并不差，官标的百公里加速是8秒，无论是红绿灯的起步还是高速超车都已经足够应对啊，更何况这是一台 MPV， 是一个作为第三空间去承载家庭的工具，所谓的极致加速根本就不是它需要考虑的事情，甚至觉得对于一台 MPV 来说，过剩的动力只会降低驾乘的体验， MPV 要的是舒服，是稳定，而不是速度和激情，况且它也不是没有运动模式，开启之后还是能够给到一些驾驶乐趣的啊。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小鹏 X9 的增程版的底盘配置还是延续了之前的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架，并且像是后轮的转向啊、双腔空悬这些功能或者硬件，有一个算一个也都安排上了，就是因为保证整台车的驾乘舒适度。那么在实际开的时候呢，觉得它的底盘也是属于既有一定的韧性，也不会有那种软趴趴毫无支撑性的这种无力感，但也不会特别硬，导致坐起来乘坐起来不舒服的那种感觉啊。并且呢，这车自带的底盘的智能调节我觉得表现也非常好，它会主动帮你去识别路况，然后通过各种自带的空气悬挂去调整姿态，保证舒适度还有通过性。并且呢，得益于它配备的后轮转向系统，整台车即便在城市道路也不会有那种难以驾驭的大车感啊。毕竟它的最小的转弯半径只有4.9米，和老款的标轴的奥迪 Q5 差不多，所以开起来一点都不累，像在城市道路需要掉头能够很轻松的一把过去，不用再来回打方向挪来挪去，这一点呢感觉一定是要给好评的哟。并且啊，还是要补充一点，就是关于这车的轮胎宽度的问题。因为之前也有不少的朋友问我啊，为什么小鹏 X9 的增程版这么大的车身也用上20寸的圈胎，但胎宽只做到了235，看起来就跟面条一样，难道不觉得缺乏气场吗？甚至各位在大多数的 MPV 上都能够发现，哪怕它的原厂尺寸的轮胎再大啊，但是原厂的胎宽最多也都做到了255，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答案就是4个字，乘坐的钝感。

好，我们来说这个叫做大家非常关注到的这个问题，对不对？什么叫这个的哈？似风中把你追，愿等你一辈子真情留住你。乘坐的钝感到底是什么？是乘坐的钝感啊？用大白话来说啊，就是无论车子遇到什么路况，你坐在里面没什么感觉。假如轮胎做得特别宽，虽然车辆的操控性和稳定性更好，但是同时呢，也会把轮胎接触路面时所产生的震动放大传递到车厢内，而窄胎可以弱化这种不适感，保证车辆在乘坐时候的一个舒适性。换句话说，给 MPV 用特别宽的轮胎，就好比你拿这个全画幅单反，再加上高端的定焦人像镜头去拍你的女朋友，画质啊虽然足够清楚，但是你女朋友的眼里啊还不如用自带美颜的相机的 APP 拍出来的自己。而对于一台 MPV 来说，比较窄的胎啊就是它的美颜相机啊，这么简单的理解就可以了。另外呢，小鹏 X9 的增程版的车辆的静谧性也觉得哈、是非常 OK 的哈。一方面呢，这车为了降低风噪胎噪，直接给车子配上了 RNC 主动降噪的功能，可以通过车内外的麦克风还有震动传感器去适时的采集路噪、风噪等环境的噪音，然后呢依靠图灵芯片和相关的内置程序去进行快速的分析，进而生成反向声波去抵消这些噪音。另一方面呢，像之前的有些增程车，但凡增程器一开始工作，车内就特别的吵，对不对？小鹏的 X9 的增程版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是用上了超静谧无感增程器，还有 ENC 的增程器的主动降噪的技术。你不用纠结这些东西的工作原理，只要一开哈，对，开一次，你会发现小鹏 X9 的增程版在噪音的控制方面，那是妥妥的给了加了黑科技啊。还有很多朋友会关心的就是高阶的智驾辅助系统啊，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放心的去体验啊，因为 XNGP 一直都是小鹏的杀手锏啊，也是小鹏的成名作品之一。全程开下来，无论是城市还是高速，这套 XNGP 的表现都非常稳定，几乎能够让人实现零接管啊。毕竟小鹏 X9 的增程版用的都是最新的 XNGP 的系统，像是VLA 的 OL 的大模型，还有 VLM 大模型，还有人车共驾等等这些功能啊，这台车全部给你安排上了。所以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足够好用，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那换句话说，小鹏 X9 的增程版在智驾辅助层面和现款的小鹏 P7 是看齐的，也是同级产品当中遥遥领先的水平，甚至可以说和小鹏 X9 上面的这套这个智驾辅助只差一次试驾而已。所以下一个问题，小鹏 X9 的增程版的体验如何？关于这台车的配置啊，我觉得首先看这个参数啊，就能够感觉到它的确实配置挺高的，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小桌板这些都没有缺席。前排的这个车门带电吸，二排的电动侧滑门也全系标配，前两排的座椅支持加热、通风、按摩，主驾的头枕音响也配上了，二排的航空椅的这个还支持零重力、无线充电等等，三排也带加热，还有电动调节，连二排的车窗的遮阳帘都给配上了。而且有一件事情你千万不要忽略，就是各种的舒适化配置，这次全系都标配，用现在的时髦词儿来说，那就是入门级满配。其次呢，小鹏的 X9 的增程版的内饰造型还有颜色搭配，我觉得也做得相当的不错，整体简约不简单，内饰的色调看起来也足够的温馨，坐进去的时候呢，光是从视觉效果上就能够让人觉得非常的放松，并且呢，这台车各个细节做得也很不错，让人觉得干啥都顺手。就比方说啊，车辆的二排上下扶手，二排的座椅的弹出式的杯架，包括很多人都在纯电 X9 上面看到的下沉式的后备箱的这个坑，哈哈，这次在增程版上也继续保留，储物空间足够充裕，就算全家出行也不会出现行李太多、车子装不下的问题，你只要体验一次就能够感受到这些设计上的小巧思哦。

再来说说它的空间啊，这台车的空间是真的大，特别是这车的第三排空间啊，把二排调到腿部一拳多的这个距离啊，三排腿部空间还有三指左右，头部空间四指多，加上它的三排的靠背支持的电调啊，电动调节，坐垫还能保证长度的基础上，做了斜向下沉式的一个设计，所以啊，身高1.83米，坐在第三排也能够既不憋屈，也不会觉得坐垫支撑性不足，可以说是非常的舒服。说白了，小鹏 X9 增程版就是奔着打造舒适的第三空间去做的。对于一台7座的 MPV 而言，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甚至可以说，只要你家有刚需，那么内饰和空间一定能够让人满意。下一个重要问题，小鹏 X9 到底要买哪个配置？目前在售的小鹏 X9 的增程版其实也就两个配置，一个是39.8万的 MAX 版，再一个就是32.9万的 Ultra 版。这两个版本最大的区别就是辅助驾驶芯片的数量，低配用的是单颗算力750 TOPS 的图灵芯片，高配则是三颗。如果要问我啊，单颗的图灵芯片够不够用，那我觉得是足够的，但是好和更好之间也存在区别。如果让我来选啊，肯定选择三颗芯片的版本，不仅算力更高，也能有更多的硬件的冗余去保证今后的用车体验。再一个啊，你要不要考虑小鹏 X9 的纯电版？我觉得这完全取决于你对自己哈，有没有这个续航以及补能的焦虑。

如果你觉得可油可电是刚需，想日常代步纯电更省钱，长途有油箱更省心，那么小鹏 X9 的增程版肯定更适合你。但是假如你本身对于普通的时间无所谓，对不对？或者说你就是想要电四驱，想要更好的动力表现，那目前小鹏 X9 的纯电四驱版也许才能够满足你的需求。另外再补充一点啊，就是你想要的是买纯电版的小鹏 X9， 那我建议你啊先别着急，因为过不了多久估计啊小鹏 X9 的纯电版就要上新，等一等说不定会有惊喜哦。最后再来做一个总结啊，就是从个人角度出发啊，我觉得小鹏 X9 占了这个增程版，增的不仅仅是续航的里程，还有用户敢买敢开敢长途，对不对？敢长期持有的信心。这车啊，不是为了和纯电版去硬碰硬，而是去补齐自己在市场当中缺失的那一块短板，甚至觉得啊，这是小鹏的一次试水。因为小鹏除了这台 X9 的增程版，其他车子有一台算一台都是纯电啊，要是这台小鹏 X9 的增程卖得好，那么其他的纯电车就好比说小鹏的 P7、G6 这种产品，是不是也可以出增程版呢？这样就相当于两条腿走路，既能够满足纯电用户的需求，又能够再去吸引那些喜欢可油可电的客户呢？啊，至于这台小鹏的 X9 的增程版值不值得买，我觉得答案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在实际体验之后觉得它不仅仅是一台好车，也是一台好的产品哦。硬件素质没毛病，软件和细节也足够给力，甚至觉得但凡你要可油可电的 MPV， 看腻了那种大面积镀铬的前脸造型的车型，那么小鹏 X9 的增程版一定是适合你的选择，直接可以去考虑试驾一下哈。来看一下各位的观点和看法。正说在新势力眼里啊，买车的预算大概就是在30万左右这个级别的，没有购置税的这个原因。四季说坐等明年便宜10万的二手车。开快车说大家买30万的车全款比例占多少，有多少提前享受的。河北说蓝山高山小鹏 X9 极客 9X 极客900星光的730基本上都是5年2免或者是3年0息但不给长补了，里外里啊，那些钱线下没有互联网显得优惠大。还有听说增程版有后轮转向吗？有。那关于车方面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连续剧《钢铁运输线》第二集。
3: 眨眼间，村庄变为火海。我恨自己没能救出小金花的阿玛尼和更多的村民。熊熊燃烧的大火是平民百姓的愤怒之火。我把小金花送到电话所，彩霞使劲掐了自己一把，
4: 你还活着？
3: 不相信我还活着，又使劲怼了我两拳，然后死死地把我抱住不撒手。东北姑娘性子烈，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5: 师父啊，师父啊！
3: 回到铁牛号上，东升正捧着我那副舍不得戴的棉手闷子嚎啕大哭。就俩平时嘻嘻哈哈，这公家一声不吭，眼泪成双成对地往下滚。大江建业把棉手闷子当成我埋在大同江边，看见我回来，他们仨跳了起来，抱着我哭，都没个男子汉样。也难怪啊，就大江念长贤24，比我小2岁。九亮周岁20，东升周岁18，都还是孩子啊。已经是晚上22:05，距离强渡大同江的时间仅剩下不到2个小时。
6: 干起来，哪个？
7: 哎呦！
6: 干起来，哪个？
7: 哎呦！
6: 大东干！
8: 这位修路的，你别怪我多管闲事。感情你们抢修队忙活了好几天，就弄个木头桥墩子啊？一辆蒸汽火车载重多少吨，你们都不知道？
9: 黎明同志，跟我们吹胡子瞪眼有用吗？国内的预制件现在运不过来，这是抢救队能想出的最好办法。
8: 光一个火车头就30吨重，你们这是开的哪门子国际玩笑？
9: 临时木头桥墩代替水泥桥墩是不够结实，但是能以最快的速度架起便桥，先通车后加固，能用个3到5天就算合格。
8: 一个火车头挂2车伤员，后面还有3辆火车头挂6车物资，加一起怎么也得有700-800吨了吧？啊！哎呀，咱们得另外想辙，不能这么冒火玄天过江。
9: 指挥部要求我们提前1小时支桥墩，没时间讨论了，我们去安桥段架边桥。哎，修桥的同志们，哎，跟我走。
8: 你
9: 走，
8: 你们
10: 得抓紧修啊！
9: 走，
10: 这时间紧，任务重啊！
11: 走走走，
8: 这木头桥墩能扛得起这么重的火车吗？这，哎
12: 呀，师傅，哎呀，反正也没别的办法，要不就先试试呗。
8: 试试？拿那么多伤员的性命试？拿那么多宝贵的物资试？就算这火车能过去，可凡事都有万一呀！啊，这要是万一出了事儿，我都不敢想。
13: 哎，师傅，能不能让车头和车厢分开过江啊？哎，这样的话木头桥墩就能扛住了。
8: 分开？嘿，咋分？
12: 哎，东升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
8: 行行行行，你别在这甩绳了，快说。
12: 哎哎，师傅你听我慢慢说啊。哎呀，咱们能不能啊先让一辆车过江
8: 啊，
12: 然后啊咱们拔管摘钩
8: 啊，
12: 让车体分离，然后咱们利用惯性
4: 再用后边的车头把车厢都顶过去啊。
8: 哎，哎，好主意啊！哎呀，大江啊，你那些墨水没白喝呀你！哎
4: 呀，借题发挥，借题发挥而已。
8: 哎，这样，咱们先过一个车头啊，再把车厢顶过去，再用车头牵引，利用惯性，顶牛过江。
4: 好。
13: 哎呀呀呀，这美国鬼子来的可真是时候，
8: 可不是吗？左不来弯不来，偏干这功夫来。
4: B-29轰炸机，起架了。
8: 大江，
9: 师傅，
8: 发信号弹，报告指挥部，请求各号员掩护。
9: 好。
8: 抢修队，你们注意敌机，有一架正在超低空飞行，躲避高射炮。
9: 不好，美国鬼子要用机枪扫射了。
11: 师傅，我用手电把它引开，你们快去帮忙架桥墩子。
8: 董生，把手电给我，我来。
11: 师傅，我来。
8: 你，
11: 我跑得快，我向那边山沟跑，你们麻溜行动。
8: 你，哎，
11: 你给我吧。哎，
8: 董生，你，
11: 狗娘养的白鬼狼，追我，你来追我呀，董生。师傅，别管我，你们快过江！啊！
8: 啊！东升，
11: 东升被炸飞了！东升，东升哥，愿你好哥哥。东升，俺的好徒弟。

0: 我们已经架好，准备渡江。兵哥，等等，究竟情况？哎，师傅，降落伞！敌人投了一大批降落伞，那个降落伞伞身底下，这系的这是什么东西呀？走，看看去，走。
1: 师傅，那个降落伞伞绳底下都系着一颗定时炸弹了。这波定时炸弹一旦引爆了，咱们的军列和桥墩都保不住啊！听我说，搬定时炸弹，这搬倒是不会爆炸吧？
2: 30分钟内不可能引爆，否则敌人就会用臭爆弹，不会用定爆弹。
0: 那就搬吧，
1: 搬。那行，我力气大。
0: 我把单翅、台立地面，你和九亮拉着伞绳拖。
3: 好，
4: 来！
0: 你们的支援你们来了，
4: 来了，
0: 来，上都来了，大家注意了，就这样，三人一组，跑起来！雪地大王都稳当了，把炸弹拖到后面100多米远的山坡。 让咱顺风滚下去！大家听到没有？听见了吗？同志们，在我们的身后是什么？
5: 父王！
0: 再说一遍是什么？
5: 父王！
0: 保护机车，保护刚修好的路轨，为了刚刚献出宝贵生命的东升，三个人包一颗炸弹，咬紧牙关，一、二、三，接！
5: 一、二、三，接！ 全部顺山坡滚下山谷，定时炸弹相继起爆，冲天土柱，裹着雪面子接连腾空而起，大藤江地段好像发生了大地震。黑暗中，我们在白雪映出的微光下。
6: 采用东升提出的顶牛过江办法，军列全部安全地渡过了大通江。那里接应的同志用汽车迅速将伤员转移，将物资接力运往前线。
7: 老人家突然心脏波动剧烈，呼吸更加困难。
8: 推肾上腺素，换 ECMO
6: 机人工肺。是。血压平稳，呼吸平缓。平缓。我忽然听见这两个字，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声音。我想睁开眼睛。 眼皮儿不听使唤，东升，我的爱徒才18岁，多好的年纪呀！我的心疼啊！

0: 这些年，每到他的忌日，我都包一大盘酸菜馅饺子，放一副碗筷，温一壶老酒，斟满杯举起来，洒向朝鲜大通江的方向。啊，身子不打寒颤了，好像有暖和的风吹过来，春天一样。远处咋还一片红一片绿的，真好看的，是苹果树，红红的苹果挂满枝头，树下那个穿水蓝色不拉几的姑娘咋那么眼熟呢，旁边还有个摘苹果的小女孩，穿着艳丽的朝鲜衣裙。
1: 黎明哥，郑哥叔叔，
2: 真是你们呐，彩霞，小金花，你们还是那么好看，不像我糟老头子一个。
1: 黎明哥，这些苹果树都是我种的，一年一棵，已经69棵了，彩霞阿姨正要去种第70棵呢。黎明哥，我们去种树了。
3: 哎，哎，怎么说走就走啊？
2: 还是那风风火火的急性子。
1: 黎明哥，记得等着我呀。
2: 彩霞。我等你，等你回家。

0: 同志们，长津湖战役以来，我们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广大地区，敌人对我们开始进行疯狂的绞杀，对平壤至板门店的铁路线进行了狂轰滥炸，妄图切断我军的后方军火供应。敌人夜间在这一带铁路上空挂满了照明弹。 疯狂袭击我开往前线的军列！彭德怀总司令下令，绝不能让我们的大炮断粮，要把敌人打回到谭牌桌上去。
1: 报告局长，
2: 李明，
3: 讲。
1: 我已经奉命从安东机务段挑选了62名政治可靠、胆大心细、技术娴熟的机车司机和抢修人员。
0: 飞速赶往平壤站南侧的大同江头，政治突击队已经组建完毕。好，从明天开始，后方开来的军火列车一律在大同江桥北停车。你们的任务是接乘护送军列，直达三八线。
4: 是。
0: 李明同志，
1: 到。
0: 你准备接收一下特殊士兵。

0: 林明同志，首长专门要见你。
1: 哦，坐这边。
2: 好。
3: 报告，黎明到了。
4: 好。哎，快进来，快请进来，进来。
3: 首长好。
4: 哎，黎明同志，咱们俩是见过面的啊。哎，你忘了，在1949年召开的解放战争功臣英模大会上，我听过你驾驶3动动5次秘密列车的事迹报告。我们俩这次啊是第二次握手了啊。
2: 首长都还记得呀？
4: 那当然了。黎明同志，坐。
2: 谢谢首长。
4: 今天请你过来啊，是要交给你一项特殊任务。嗯，你有冒着敌机轰炸把军火列车开向前线的经验。今天夜里你要开的这2趟列车极为重要。在敌机轰炸最猖獗的上半夜，你把动3号列车开上去，后半夜嘛，再把动5号列车开上去。
3: 是。
4: 哎，你怎么不问问车上装的是什么呀？
2: 报告首长，纪律我懂，不该问的不问。
4: 好。不过我必须要告诉你，这是一项既光荣又危险的任务啊。动3号装的是卡秋莎火箭炮，动5号有5个车厢装的是卡秋莎炮弹，我们要用它们给予美国侵略者狠狠的打击，所以动3和动5号都不能出任何问题。党和祖国人民相信你一定能胜利完成任务。
3: 是。
1: 黎明同志，
2: 刘局长，
1: 现在是16:01，你返回平壤机务段，抓紧时间饱餐一顿。你们要在18点前赶到大通江桥北头，准备接成动3号军列。
3: 是。
4: 来，握下手吧，黎明同志，我们等候你的好消息。
2: 保证完成任务，请首长放心，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3: 都吃得饱饱了啊，这下一顿指不定啥时候吃呢。来，多吃点。
5: 师傅，咱们晚上要执行的是啥任务？
6: 别瞎问，吃饭还堵不住你嘴。
3: 咋的，这么快就忘了纪律了？
5: 没有没有，是秀英姐问俺。
3: 秀英姐问的
5: 啊，说她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他恨死美国鬼子了，他想报仇。
3: 仇咱们替他报。哎，你咋跟他说的？
5: 俺说不知道有啥任务，反正师傅被局长叫走了，肯定是有大行动。
3: 哎，你把他送回去了吗？
5: 送他回去的路上，俺跟他提起小金花和彩霞姐了。他说那正好，他跟小金花是一个村的，他去把他带回去，也免得给彩霞姐他们添麻烦，俺就把他就近送电话站了。
3: 这样也好。来，快吃吧。啊，你这填不饱的肚皮。来，我再给你盛碗高粱米饭。来，哎，接过去啊。
5: 师傅，
3: 咋的了？
5: 俺吃不下了，这俺又不是饭桶。你们吃吧，俺出去透透气。
3: 哦，去吧，别走太远啊。
5: 中。

娘，俺想你了，你的眼睛还能见着点亮不？俺正在攒钱，还差点就攒够了。俺一回去就带你到哈尔滨的大医院给你做手术，俺一定要让你看看儿子现在的模样。娘，东升哥走了，师父掉冰窟窿里，俺没下去救他，俺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俺是放不下你呀。你就安一个儿子。

0: 一鸣哥，你看，黑寡妇，十几下，咱们的东三号好像被发现了。现在炮弹正打在前面的铁道线上，立即就挂起了照明弹。
1: 冷静，听我指挥。九亮，
2: 在
3: 黑往炉子里填煤，我喊停再停。
4: 中。
1: 大将，
4: 师傅，
1: 你把送风机关小，让烟囱冒出大团的黑烟。
2: 是，
1: 大将，
4: 在，
1: 只开一小料风。对。
4: 要让黑烟飘在车上，一时半会儿飘不散的那种。
1: 明白。九亮，你麻溜着，速度再快一点。
4: 师傅，您这个法子就是造了一块大黑布，把列车盖上了。
1: 师傅，黑寡妇开始俯冲了。
4: 黑寡妇要倒出炸弹了。
1: 等的就是他这一手。听动静，黑寡妇正好飞到咱们车顶上。高低手把，全速前进。

0: 哎呀妈呀！总算过来了，丁兵哥，哎，你这闪电冲刺把大黑部和敌人的炸弹甩出老鼻子远了。我这招啊，在辽沈战役的时候就用过，贼拉好使。师傅啊，前面就是沙利院站，现在是22.25时，咱们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了5分钟。嗯，
1: 这里距三八线只有40公里。
0: 东三号交给汽车兵转运，要马上开吉普车返回平壤，再开动5号专列。
2: 李明哥，吉普车我来驾驶吧，你歇会儿，一会儿你还得驾驶动5号呢。
0: 好，待会儿全是山路，你得加点小心呐。
2: 放心吧，
0: 大将，
2: 哎。
0: 吉普车油够不够啊？
2: 放心，够用着。
0: 好，再快点！哎，我好了。哎呀，这车压到什么了？
2: 不知道啊，好像是块大石头。哟，不好，油箱爆开了！啊，
0: 快，快停车！哎，刹车失灵了！啊，跳车！快跳车！
2: 哎，快走！哎，哎，哎，哎。
0: 都没事吧？没事。完了完了，没车了，咱们咋回去呀？别慌，我来想想办法。
2: 我说大江，你笑什么呢？这都啥时候了，你还笑？哎呀，我呀是在向老天爷开眼呢。你们瞅瞅。
0: 瞅啥呀？那边有辆老毛子的嘎斯车陷在泥坑里了，咱们呢，把它请出来。好，走。哎，大江，你搬木头干啥呀？哎，我定
2: 一个三脚架坐支撑，能省一半劲儿。
0: 来来来，喝饱你。来来来，我说大江。
2: 你会的技术活还真不少啊！来，都是我爹教我的。我爹呀，以前是中东铁路坑道盒子机车站的工程师，打小啊没少教我能耐。哎，好嘞，厉害呀，大家，这招紧棒子都能用上啊！来，我去打火。
0: 哎，中了中了！哎呀，太好了！
2: 李明哥，
0: 哎，我来看。好，九亮，上车！哎，
2: 我稳了！哎，出。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钢铁运输线》第二集，由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1: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2: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3: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4: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3: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2: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4: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1: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0: 北京时间13: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龙洞水移苗壮，门巴主家为吾耳，科尔克孜。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

0: 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0: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2: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1: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3: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5: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推荐晋江私产，
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晋江 Radio Station，
7: 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正是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三八六一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三八六一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京时间15:0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五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是否听过雇佣亲情呢？这两年呢，这种新兴行业慢慢的开始发展，上至父母，下至儿女，都可以通过花钱外包给他人，来临时弥补亲人的缺席。这其中最先出现的就是那些给独居或丁克的老人做外包儿女的人。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外包儿女的流行，这种现象你怎么看呢？阿彪今年40岁，失业后和几个朋友开始创业，其中就包含了外包儿女的业务。如今不少子女在外地的独居老人、丁克老人，在就医时很容易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除了对就医挂号流程不太熟悉之外，还很容易因为无人撑腰被欺负。这时候就需要他们扮演家属的角色，出面为老人协调。阿彪的收费标准是一单500，业务好的时候甚至可以月入10000多。他印象最深的一单委托，来自一位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中年男人，他在一线城市打拼，

只留老父亲留守在老家。如今老人因病住院，和同病房的病友因为琐事拌了几句嘴，老人有意忍让，却换来对方和家属的变本加厉。老人儿子从护工那里得知，是又心疼又生气，却因为身在远方无法及时赶回，于是呢就委托阿彪团队替自己出面解决。他们以老人侄子的名义在病房里来回巡视，还特意找到护士，强调平时多关照自家老人。几天下来，效果立竿见影。这种付费尽孝的方式，乍一听难免让人觉得有些不负责任，但是阿彪却十分理解，成年人的世界有太多的无奈，很多事情都无法两全，而外包儿女就是替这些身不由己的人解决好身后的后顾之忧。按服务内容划分，除了阿彪团队这类权益保护类服务，还有事务代办类，像是陪同老人去银行办理证件、医院挂号等等。

除此之外，夏末这种情感陪伴类的服务呢，也不在少数。他的服务主要是陪伴老人，不只能挣钱，还能够收获温暖。那么他的工作内容就是帮雇主上门看望父母，陪聊唠嗑，提供情绪价值。工作内容听上去很简单，却十分的考验耐心。今年春节期间，夏末接到了一位新婚女性的订单。按照习俗，她第一年得在男方老家过年，所以想找人陪父母过年，弥补无法回家团圆的遗憾。夏末按照她的要求，以朋友的名义提着准备好的年货上了门。叔叔阿姨一开始见是陌生人，还有些警惕，但一听说是女儿朋友，随即热情地邀请她进门。夏末先是进厨房帮阿姨打打下手，把饭菜端上桌。吃完饭后，她又陪着叔叔一起看电视聊聊天。两个老人很是和蔼，俨然是把夏末当成了女儿，拉着她聊起了家常，关心她现在的工作情况，嘱咐他日常得按时吃饭，不要因为忙就忽略了身体。这种来自长辈的关心，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家庭温暖。对他来说，这份副业带来的意义已然超越了金钱的范畴。外包儿女让他以另一种视角走入老年人群体那颗需要陪伴的心。他们又何尝不是老小孩，渴望被聆听，渴望被看见呢？外包儿女的流行不是偶然，而是越来越多人身不由己，无暇尽孝后的妥协。他所传递的是很多异地子女的那一份牵挂，哪怕身在远方，也想让父母知道有人在替我们爱着他们。

那么看到这个现象，很多人的疑惑就来了，临时父母真的可靠吗？除了外包儿女，现在也有不少临时父母服务正在涌现，填补了雇佣亲情的另一片空白。在网上看到一个女生的求助帖子，她即将与条件优渥的男友谈婚论嫁，却卡在了见家长这一步。由于父母的偏心，她与家人关系疏离，很少联络。她也深知家人本性，害怕对方得知男友家境后狮子大开口。一向要强的她不愿让伴侣一家目睹这般难堪，更不想因此被轻视，所以一来二去，她萌生了雇佣假父母的念头。她上网搜索后发现，不少承接临时父母扮演服务的中年老人都会标榜自身演员出身，收费合理，背后早已是成型的专业团队运作。无论是何种场合，他们都会配合制定人设和话术，帮雇主打造挺温馨和谐的家庭形象。听上去实在是让人心动，可是呢，他也十分犹豫。他不知道，倘若一段婚姻从开始就需要谎言特意粉饰，那么是否还有延续的必要呢？除了年轻人对临时父母有需要，现在也有一些中年人选择暂时罢工，将育儿外包出去。网友东西和老公平时工作繁忙，如今7岁的女儿放秋假，闹着要去当地的水族馆游玩，奈何两人实在抽不开身。为了不让女儿失望，她想着在交易平台上给孩子找个临时父母。她最终选中了一名大四的女生，仔细核对了对方的学生证和健康证明，还特意要求对方每小时发送一次定位，确认无误后便下了单。东西惊讶地发现，平时喜欢闹脾气的女儿，在临时家长的带领下却显得异常的乖巧，不仅安排的学习任务都有乖乖完成，而且出去游玩的时候也是全程配合。她把这次特殊的雇佣经历分享到网上之后，有一些网友表示认可，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当然了，也有网友受到启发，想要给自己雇佣一对临时父母陪自己过年，但底下更多的声音还是持反对的意见。有人认为父母的心真大，一点都不考虑孩子的安全问题。有人则认为接单的大学生胆子太大，万一出事儿，双方都无力承担代价。说到底呀，临时父母与外包儿女本是一体两面，共同折射出这个时代亲子陪伴的部分缺失。如果说外包儿女是我们派去守护父母的替身，减轻我们的愧疚之情，那么临时父母则更像是当代人的一场情感自救。有人迫于情感疏离的原生家庭，希望通过一场雇佣为自己维持体面，有人又于破碎的家庭关系盼望得到一丝亲情的温暖，还有被工作和生活弄得疲惫不堪的中年父母，只能借助临时陪伴的方式弥补自己的缺席，也让自己有一丝喘息的空间。

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需要雇佣亲情呢？从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个雇佣亲情的故事，看的人五味杂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花钱租赁亲情、购买陪伴成为了越发普遍的事情。这份看似本末倒置的选择，实际上藏着我们这代人难以言说的现实困境。第一个困境是， 现在太多人因为工作压力缠身，分身乏术，已然成了常态。如今大多数年轻人背井离乡，在大城市独自打拼，高昂的房租，繁忙的工作压得他们喘不过气儿。对留守老家的父母，想要尽孝，却跨不过千里距离。已经成家的中年人被家庭和职场双双裹挟， 想要抽出一点时间陪伴孩子，和父母聊聊天，似乎都成了奢望。他们并非冷漠无情，只是被现实牢牢地困住。雇佣一份临时陪伴，只不过身处夹缝之中的他们所能够想出的最好选择。第二个困境是成年人孤独正在常态化，每个人都需要情绪慰藉。 孤独早已成为现代生活的底色，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习惯了报喜不报忧，独自消化所有委屈与疲惫。独守家里的老人渴望着孩子们的陪伴，却只能咽下所有思念与牵挂。看似坚强的中年人也会有脆弱无助的时刻，渴望得到片刻的松弛。但我们不得不承认， 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圆满的原生家庭，有机会好好享受亲情的美好。对这类人而言，临时的亲人或许是这个世界上难得的一处情绪避风港，给他们一次机会体验关怀。哪怕这是来自陌生人的花钱买来的临时亲情，但它同样是难得的情感慰藉，让人感受到被惦记、 被关心的温暖。那么第三个困境就是体面焦虑正在无形困住我们这一代人。如今无论是人情往来还是婚恋大事，处处藏着隐形的审视，所以很多人会担心由于原生家庭在婚恋中被轻视、被拿捏。正如韩剧《安娜》里边由裴秀智扮演的李幼墨 假扮富家千金，为了靠婚姻完成身份跃迁，不惜雇佣了一对假父母为自己圆谎。这种略显荒诞的影视设定，如今却在现实生活中悄然上演。为了避免非议，维持体面，雇佣临时父母打造和睦家庭人设，成了一部分人的无奈之举。 那么聊到这儿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雇佣亲情应该也有了一些了解和感触。不过，我们要清醒地明白，雇佣亲情的终极目标只是提供一份亲情的补充，而不是为了彻底取代亲情。外包的儿

儿女填不满老人思念的心，租界的父母修复不了原生家庭的裂痕，短暂的陪护更代替不了父母对孩子的陪伴。

外包儿女的流行是现代人在现实压力下的无奈妥协，却不该成为亲情的替代品。我们理解异地子女的身不由己，体谅中年父母的分身乏术，也共情原生家庭不幸者的情感缺失。但花钱买来的陪伴终究短暂，用钱堆砌的温暖难以长久。真正的亲情从不是可以外包的服务，也不是能够租赁的商品，它藏在一通及时的电话里，一次抽空的回家中，一句真诚的问候间。社会应当为亲情回归创造条件，完善养老服务，推行弹性休假，让子女尽孝，父母陪伴更便利。而我们更应该守住亲情的底线，即便忙碌，也别让外包成为常态，即便艰难，也别用金钱替代真心。亲情无法量产，温暖不可交易。愿我们都能够少一些隔着距离的愧疚，多一些面对面的陪伴，少一些付费的替代，多一些发自心底的牵挂。毕竟烟火气里的相守，日常里的关怀，才是亲情最珍贵、最不可替代的模样。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有一个问答很有趣，什么样的孩子才算被养得很好呢？是成绩优秀，是听话懂事，还是从不让父母操心呢？如果认真观察，我们会发现，那些让人安心、松弛，越长大越有力量的孩子，往往并不是最乖的那一类。他们遇到问题时，是慌乱还是镇定？被拒绝时，是崩溃还是能慢慢接受？表达想法时，是小心翼翼还是自然坦然？这背后都指向同一件事，那就是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究竟被怎样对待过。孩子最终会长成什么样，往往早就藏在一些细小的瞬间里，他们决定了一个孩子最终能够走多远。

种有情绪但不失控。心理学家戈特曼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情绪教练式父母。他们知道孩子并不是天生难搞，很多情绪的背后不过是需求没有被看见。所以在孩子闹脾气的时候，他们不会急着压着孩子的情绪，而是先看见，再理解，最后引导。有一位妈妈在抖音分享了一件事，那天她带女儿路过一家玩具店，小女孩一眼就看中了

橱窗里的一只玩偶，站在那里不肯走。妈妈其实知道她是真的很喜欢，但他们刚买过一个玩具了。妈妈没有直接拒绝，蹲下来说：我知道你很想要，但我们今天已经买过一个了，这个下次再买。话刚说完，孩子的眼泪就掉下来了，甚至越哭越凶。周围很多人都看过来，还有人小声说：就买一个嘛，至于吗？很多父母在这种场景里会忍不住打断孩子的情绪：别哭了，再哭就不买了，有什么好哭的？但这位妈妈没有，她没有苛责孩子，只是安静地陪在一旁。等女儿哭完，她才轻声说：你是不是特别想要？孩子一边抽泣一边点头，妈妈轻轻抱住她安慰道：我也很想送给你，但我们今天的额度用完了，下次再买好吗？孩子的情绪慢慢地平缓下来，还主动牵住妈妈的手。我们常说要情绪稳定，但情绪稳定从来不是天生的，是在一次次被看见、被理解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滋养出来的。就像这个小女孩，她会难过，也会哭，但不至于失控。

第二种，有依赖但不依附。有一个心理咨询师朋友跟我聊起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同样是写作业，他两个学生的反应完全不一样。第一个孩子刚坐下没多久就开始喊，妈妈，这题我不会。妈妈立刻放下手里的事情走过去，一边看题一边讲解，直到孩子写完。整个过程很顺利，但孩子几乎没有停下来想过。第二个孩子也遇到了难题，他没有立刻求助，而是先自己在草稿纸上写了一会儿，试了几种方法，实在卡住了才抬头问妈妈，这一题我想了一下还是不会，你可以帮我看看吗？他一边说一边指着自己的步骤，慢慢讲自己的思路。听完妈妈的提示后，他又低头把题重新做了一遍。两种方式看起来只是细节不同，其实背后是完全不同的成长路径。一个孩子习惯把问题交出去，另一个孩子更习惯先自己试一试。时间久了，差距就出来了。前者遇到问题，凡事伸手要答案；后者遇到问题，会先想，我能不能先处理一部分。朋友后来跟我说，其实这就是一种边界变模糊的状态。当父母过度介入孩子的生活，孩子就很难建立起清晰的边界。有时候就是这样，大人帮得越多，孩子自己动手的机会就越少。一旦习惯了被接手，就很难再学会自己往前一步。真正好的状态是，他知道可以求助，也敢自己尝试。在需要的时候有人帮，更多时候能自己先走一段路。

第三种，会犯错但不自责。在一个帖子下面看到有人留言说，他自己从小到大都习惯了看人脸色，在家吃饭的时候，如果不小心把碗碰掉，或者汤洒了一点，他总是心里一紧，看妈妈的反应。因为在他的记忆里，这种事被骂是常有的事。小时候有一次，他打碎了一个碗，妈妈当场发火，你怎么这么不小心，一天到晚就知道添乱，还总是翻旧账，你总是这样，学习学不好，吃个饭连碗也拿不住。在这种环境下长大，他慢慢形成了一种反应，一出错就紧张，先害怕后自责，这种感觉一直跟着他。哪怕后来上了大学甚至工作之后，有时候一件小事没做好，心里还是会下意识一沉，好像马上会被责怪。直到有一次他在朋友家吃饭，朋友的孩子不小心把水打翻了，愣了一下，赶紧去拿纸巾擦，他以为大人会生气，没想到朋友只是说了一句，小心点儿，别滑倒哟，然后帮孩子把椅子挪开。那一刻他有点愣住了，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有些家庭里犯错这件事是可以被好好对待的。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说，当一个人被真正理解和接纳时，他就会开始改变。很多时候差别就藏在这些回应里，碗打碎了是先问一句有没有受伤，事情没做好是一起看看哪里可以调整，闯祸了是先把眼前的事情收拾好。这些瞬间看起来很小，却会慢慢变成孩子的一种底气，他会更愿意去尝试，遇到问题不自责，做事也会更加的游刃有余。

第四种，有好奇也能专注。被养得很好的孩子，往往既有好奇心，也有专注力。这两点看似矛盾，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朋友经常跟我分享他们班上的一个孩子，他特别爱提问，而且问题都挺跳脱的。他们班里有个很爱提问的孩子，总在课堂上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影子会变长会变短，什么狗不能像人一样说话，如果所有人同时打开冰箱能为地球降温吗？一开始他也有点头疼，总觉得会打断课堂节奏，但慢慢的他发现这个孩子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一旦开始做实验画图或者拼一个模型，他可以一个人安静很久。他后来去和家长聊，才知道孩子的十万个为什么在父母这里都能够得到依托，遇到不懂的我们就一起查，没有人嫌他烦，也没有人随口敷衍一句别问了。朋友说，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原来有些孩子的专注力并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从一次次被允许提问、被认真回应里慢慢长出来的。很多孩子的问题其实不是坐不住，而是问多了，被打断过太多次，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当好奇心被压下去，他对世界的那点兴趣也会跟着一起变淡。久而久之，很难再有那种愿意沉下去的专注。而那些被好好对待过提问的孩子，往往会保留着一份对世界的兴趣。

第五种就是不盲从，有主见。知乎上有一个问题，从小有主见的孩子后来都怎么样了？有一个高赞回答讲了一个很小的场景，答主带女儿去商场买衣服，小女孩手里拿着两条裙子，有点纠结，一条是常见的款式，颜色也很大众，另一条颜色更特别一点，款式也比较张扬。导购在旁边指着第一件笑着说，这件好看，大家都喜欢这种。妈妈没有插话，小女孩低头看了看，又走到镜子前对比了一下，来回试了两次，最后她把那条颜色更特别的裙子拿在手里，很干脆地说，我更喜欢这个。评论区里有人觉得她太有主见了，也有人说小孩子懂什么。但是答主回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他说他从小很多事都是自己决定的，他说很多事情他都会先问孩子的想法，哪怕是很小的决定也尽量不替他定，久了以后孩子就习惯先问一问内心的想法，而不是一味的跟从别人的意见。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决定感，当一个人从小就有机会去表达偏好，做出选择，他会习惯我可以为自己的决定负责。所以在亲子关系里，有些留白很重要，不是每一件事都要替孩子决定，也不是每一次都要给出标准答案。当他犹豫的时候，等等他；当他选择的时候，听一听他。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瞬间会一点点累积成一种内在的确定感，在未来面对世界的时候，它会变成一种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的能力，孩子就不那么容易被带着走。

节目的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孩子终究会长大，离开父母，陪伴他一生的就是这些被认真对待过的瞬间。父母如何爱，如何回应，孩子就会慢慢学会如何看待自己，也如何去爱这个世界。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发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潭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今天的天气呢，要比昨天哈、有所降温。就是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我们泉州市有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水过程，而且呢全市有中雨到大雨的情况，局部地区呢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那么昨天呢气温有持续攀升的情况啊，大部分的乡镇的最高温度达到25度到30度，其中呢像在南安的丰州镇呢是达到了32.1度，位居榜首。所以昨天呢很多人都穿上了短袖或者是薄薄的夏天的衣服了，也有不少的市民也是不负天晴哈，有去赶赴市区的各处繁花地来进行打卡。例如像泉州这个枫海路的繁花盛放呢，也吸引了很多市民去打卡，然后在枫海路一带呢又有大片的紫色的柳叶马鞭草啊，也是像波浪一般的铺陈。我看到我的同事呢又到我们晋江这个99溪这个地方去打卡，所以呢这个季节其实也是这个花卉盛放非常适合打卡的一个季节。但是呢时节的天气它有点像孩子的脸啊，就是比较善变哈，天气呢又迎来了大反转，就从今天下午吧就开始有降温的情况了。全市呢会迎来比较明显的一个降水过程，全市会有中雨到大雨，而且还会有强对流天气。雨水来袭的时候呢，大家出行一定要随身带好雨具，也要建议大家带一件外套哈，以免呢降温的时候突然间就是一阵冷风过来就会感冒打喷嚏。然后另外要关注一下降水它可能会引起的一个道路湿滑积水的情况，防范呢对交通还有户外活动所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除了降雨以外呢，冷空气还会带来大风和降温，今天还有明天两天的沿海会出现7到8级东北大风，气温呢也是-30减10。那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2到25度，明天呢是19到23度，很明显的凉意呢已经再度回归了。春夏交际气温起伏这么大啊，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适时的增减衣服，谨防着凉感冒了。今天的温度是17到24度，小雨转阴。那明天呢是多云18到21度，后天呢也是多云19到25度，11号呢是阴天21到27度，然后5月12号是多云21到27度，5月13号呢也是小雨21到26度。所以预计未来这一整周的天气相对来说就有一波的这个降温的幅度。

好，虽然五一假期已经落下帷幕，但是我们发现最近的这个文旅呢还在进行延展，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新的地标也会陆续的跟大家来见面。比如说呢，泉州南向艺术中心就在里程区指挥巷六号已经正式亮相了，大家呢也可以多了一个打卡地啊。开馆呢有一个展览叫做边界重塑，同步的开幕。这次展览呢有一个核心命题啊，聚焦的是我们闽地艺术家呢在当代语境下的创作实践，探讨关于地理啊、文化、认知和技术之间的一些动态关系，也为我们泉州的当代艺术领域增添新的一些探索的视角。那么根据了解呢，这一次的展览汇聚的是多位艺术家的作品，有涵盖了绘画、还有装置、数字艺术、大漆、立体以及激光雕刻等一些媒介，呈现出从传统的材料到技术介入的一个多元创作的路径。部分的作品呢，还有人工智能参与创作作为一个切入点，探讨的是 AI 和人类创作之间的一些边界，也让技术呢成为展览的重要讨论的维度。参展的艺术家还有包括作品呢，有这个黄启佑的《追光者》，还有陈玉君的他的一个错屋，以及陈嘉宾他的气球系列，然后有吴中正的《春天责备》，谢天卓的带风起，另外还有苏仲尧的三足鸟，还有韩愈的 Number 1-4、还有这个吴芳的花园，吕慧瑶的走神深呼吸，以及顾文景他的一个 Paparazzi， 还有这个Yuka 的天空之城变形记。在这次的参展艺术家当中呢，许多拥有跨文化学习和生活经历，在本土和异乡、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思考身份和文化的位置，相关的经验呢转化为创作的重要的养分。展览啊，不仅呢就是呈现创作的一个集中的方式，也意在连接地方经验，还有包括全球语境啊，以艺术实践呢来回应更加广阔的当代艺术的议题。南向艺术中心的策展人叫吴达新，他在展览前就是这个前言当中有表示说，这一次的展览呢既是对在地创作的一次集中的展示，也是一种尝试，即在地方经验还有全球的语境当中尝试呢对既有的全球当代艺术话语权给予呢回应和挑战，而且呢主动参与更加广阔的艺术对话。艺术中心呢也以一颗比较谦卑的心展开这个实践，期待呢以微光的力量来推动我们泉州本土以及国际啊，包括传统和当代之间的一个艺术的交流。根据了解，这一次的展览它的展期呢是从五月的这个五一假期5月2号一直会持续到7月2号，总共呢是有2个月的时间，还是开放的时间比较长的啊，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6点。然后要提醒大家的是，每周一有闭馆的情况，千万不要跑空喽。

好，还有一条改造的一个项目，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泉州古城有两处改造提升项目房屋征收范围最近呢进行了公布。第一个地块呢是第二针织厂这个地块哈，然后另外的啊，就是在这个金威地块这两块来进行一个改造升级，所以大家呢路过的时候可以期待一下未来它的这个面貌会更完善，然后以全新的一个面貌来跟大家见面。我们也期待古城能够换新颜。好，持续来跟进一下这个闽超的一个效应啊。虽然闽超呢，我们泉州主场对阵福州呢是惜败啊，然后大家也是有一点点怎么说呢？虽然说比赛是失败的，但其实他对于这个文体旅商的赋能是不容小觑的。通过比赛带动了我们文体旅商的一个升级和发展，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数据。里程万达广场应援喇叭声声助威，市民采比分赢奖品，还可以免费停车15个小时，享受商户的专属折扣。所以这一次呢，不仅仅是比赛本身，其实它也带动了就是把这个绿荫热转化为消费热，引燃赛事经济的第二引擎。尤其这个票根经济啊，也带动了很多连锁的消费哦。像丰泽领袖天地，球迷喝着啤酒看着球，然后足球之夜就非常的惬意了。然后南安的这个新体育场户外也有观赛的一些派对啊，有推出了成功家宴的套餐，还有什么五人制的足球体验，草坪的露营，乐队演出嗨翻全场。通过这个闽超这个赛事聚焦它的一个主体，但是呢又辐射其他的一些生活方式。闽超赛事的热浪强势席卷整个泉州，泉州赛区呢坚持体育搭台，文旅唱戏，玩转文体旅商融合新范式，用全局布局还有这个文体共生啊，文明有序的第二现场，把绿荫热转化为消费热，可以说是引发了我们赛事经济的第二引擎。然后刚才我们有提到第二现场，没有办法到现场观看的一些朋友，他们会通过比如说露营啊聚会啊，或者是通过这个手机的方式看直播。第二现场就是观赛空间的一个经济发展的延展，也是全民共享的载体。很多喜欢足球的一些球迷啊，就可以通过第二现场集结了哈。多点布局分类打造全域联动，构建起多层次差异化全覆盖的第二现场的观赛矩阵，也让这个体育热度呢走出赛场浸润全程。在赛场周边，我们今年这个五一呢，泉州文旅也是非常的贴心，免费发放了上万把定制的泉州真可椅，一把便携的折叠椅，既方便球迷可以在草坪惬意的观赛，也能够随身呢携带游走在古城街巷，走到哪儿坐到哪哈，成为这一轮闽超赛事非常接地气而且暖心的小彩蛋。赛事加集市的魅力呢，商家也是非常有感觉的。你比如说呢，假期三天的客流一路是走高，也带动了我们当地的一些这个摊主他们的一个销售量，尤其像我们的一些老字号一下子就更好的出圈了。那么依托闽超赛事它自带的一个号召力，像里程区的元和1916这个文创园，还有包括城市商圈聚焦年轻消费群体，潮流的玩法就激活了老城的活力。丰泽区的啤酒巡游还有互动打卡也是轮番上演，凭借赛事票根可以享餐饮的折扣，不仅仅是在五一期间，有的甚至时间延长到五一后哈，免费停车啊，比分抽奖。像我们晋江还有惠安这些地方同步在核心商圈有布设了一些微型的观赛点。在洛江区的马甲镇也有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呢，敞开了影剧院的大门，打通全民观赛的最后一公里。遍地开花的第二现场也值得我们思考，它彻底呢打破了球场的边界。没有买到票没关系，我们在外场一样可以集结，一样可以嗨翻天哈。所以无票也可以有主场全程皆看台的一个全民狂欢。第二现场呢，不只有酣畅淋漓的赛事体验，而且有烟火升腾的城市温情。泉州联动各个景区、酒店、餐饮等600多家的一些经营主体，他捧出的是跟着闵超游泉州的文旅大餐，促观赛进阶观光。深挖票根经济，泉州围绕的是闵超加非遗加美食加体验的精心设计，推出了12条微度假精品旅游线路，覆盖全区域。我们市宜核心的路线也串联起开元寺、辅文庙、清净寺等一些遗产点，让游客呢一站式打卡。滨海风情线路、山海联动，丰泽呢以巡捕村的簪花为国家级非遗体验作为亮点，实施呢聚焦十里黄金海岸、永宁古卫城还有六圣塔等一些海丝遗珍。县域的特色线路也是非常有风情的，你比如说呢，我们晋江融入的是安踏的982创动空间，那么卡尔美有限公司等体育产业的地标，还有南安发挥呢九都滑翔伞基地，眉山的这个登峰运动基地呢也是非常有资源的一个优势，安心呢更加亮出了茶韵主题。永春主打的是功夫加魁星文化，凭借了闵超的票根，球迷们畅享重点景区的门票减免，还有星级酒店特惠、特色餐饮折扣、文创好物优惠等多重福利。看一场球赛，逛一座古城，沾一次花围，品一味闽南，已经成为标配了。后值宠粉实力，在赛前2026年的闵超联赛泉州赛区文明倡议书发布，全程汇聚了文明观赛、办赛、文明参赛还有文明观赛的正能量。在赛中呢，免费开放将近25000个停车位，布设多处的文明志愿服务的驿站，为球迷来提供免费的喝水啊，还有旅游的咨询以及路线指引、行李寄存等一些暖心的服务。那么在赛后呢，也开通了5条免费便民公交接驳专线，方便市民还有球迷可以就近换乘。根据了解呢，在整个五一假期呢，闵超带动泉州等城市文旅预订量同比上涨超过了10%。泉州呢以赛兴城，以体触产，这个潜力呢也是加速释放。所以呢，像苏超他取得了这个成功之后，我们的闵超也是再度发力啊。据说呢，在广东最近也带动了这个什么粤超哈、啊。所以呢，通过一场赛事带动各个城市的文旅的这个形式呢，也在各个省会会陆续的展开，多点开花。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文旅发展的一个现象。

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这条消息。最近呢，由泉州市委宣传部所主办的城市文脉对话活动呢，在泉州一峰书院举行。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呢，围绕见人见物见生活，流行留魂留乡愁，泉州古城活态传承实践的主题，在一峰书院的这个历史渊源啊，包括它的发展脉络，大家展开了一些讨论，还有像梅石文化的当代诠释，古城保护理念还有实践啊，这些话题也是进入了一些探讨，去解读泉州古城活态传承的一个密码。提到泉州一峰书院，它的由来和状元罗伦是有关系的。罗伦呢是字仪正，号一峰，其实他不是泉州人，他是江西人，在明成化二年的时候中过状元，被授翰林院修纂。当年的五月份，他因为得罪了权贵，所以就被贬为福州这个福建省的市舶司，泉州的副提举，就是来到我们泉州这个市舶司来担任官员。那么在成化三年召还副官翰林院修纂，所以后来他又副官了，就他的官职有复原的情况。他在我们泉州呢住的这

这个地方的庭前，有一块石头像梅花。这块梅花石呢，如今是在我们泉州一中啊，泉州一中的这个地方，它有一个西侧，就是一块裂成五瓣，然后形体呢看起来有点像梅花的奇怪的石头啊。现在已经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文保啊。然后在明嘉靖八年1529年的时候呢，巡按御史叫聂豹等人就在罗伦他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建了一封书院。王轩、张悦这些名人也曾经来过这个地方讲学。书院的历史到现在很久了，有大概500多年时间。我们泉州一中呢，跟一峰书院它整个文脉是相承的，也是我们泉州校园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缩影。提到书院的这个一脉相承，你比如说我们提到大家耳熟能详的晋江的这个安海石井书院，我们就可以追溯说，哎，它就是我们安海开启文风的先河，然后它带动了养正中心小学、养正中学，还有带动了其他的一些学校的兴起哈。梅石开，状元来，在我们泉州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现在呢很难考证它的一个具体由来。但是呢，根据民间的流传呢，明代状元罗伦来到泉州之后，这块石头它就开裂为梅花的形状。这表明呢，就是我们泉州人民啊，期盼本地人才可以不断的涌现。你包括我们泉州的这个什么西湖公园、东湖公园的皂角树啊，大家说，哎，这个皂角树，一旦结这个皂角啊，开花的时候，说明我们有人要在科举当中取得功名了啊。所以呢，就是有一些美好的期盼，有一些文明昌盛的祝愿。罗伦曾经在泉州呢，他设帐讲学，就带动了向学风气，可以视为我们福建教育发展史上的先驱人物之一。现在所说的这个状元，不是单指考试的第一名，而是360行，行行出状元了。所以我们对于状元的理解有了一些延伸意，我们推崇的是多元发展的一个人才理念。我们经常说行行出状元哈，就是出英才的意思，在各行各业，不管你从事什么样的行业，我们都是要做到敬业，然后尊重自己的这个岗位，能够在岗位当中发光发亮。不是说你要升官发财，而是你在这个岗位能够做到敬业，能够达到自己的一个标准，也能够实现个人的梦想。我觉得敬业其实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职业操守。那么泉州一中呢，是以这个古书院旧址啊作为校址，持续来开展现代教育的学校。所以呢，在提到怎么去衔接古城传统书院功能和现代教育教学之间的一些关系哈，也有专家认为呢，书院文化它可以跟校园的日常教育可以深度的去融合。一方面呢，可以借鉴像小山丛竹书院的一些模式，定期呢邀请文化学者啊来开展一些专题讲学啦。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立足本校这个教育的实际，去鼓励教师呢把书院的文化传承搬到学校的课堂。美术、书法、前沿的科技，这些多元主题也可以纳入书院讲学和活动的范畴，通过丰富多样的一些活动形式来推动书院文化和学校教育相互结合，让书院文化可以活起来、动起来。那么提到一峰书院的这个复建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考量，泉州呢推进这个复兴一些古典的书院到底有什么样的时代意义哦？专家也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比如说有人说2019年这个一峰书院启动复建，这个工程既是学府呢保护改造提升的亮点，当然也是我们泉州古城就整体啊保护工作的很重要的一环，它能够展现我们泉州在文风教育方面的一个发展历程。在规划阶段呢，特意还预留出了紧邻梅花石这个地块，它有一个链接，可以做很多历史脉络链接，依托呢书院门前的梅花石原址的独特区位，还原一峰书院原生的风貌，用闽南传统建筑的形式进行复建，移交给泉州一中来统筹管理。泉州古城书院秘籍也是海滨邹鲁的核心见证。根据史料的记载，我们泉州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书院就有100多所了，这数量是非常多的，而且分布在各个县啊、各个镇啊，也是我们文教繁荣的一些直接体现了。古书院重建呢，它不是非常简单的建筑的复原，更加重要的是它核心的部分，就是我们要提倡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啊，包括全面复兴以及怎么去盘活
活它。泉州呢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做得很好的，因为它始终呢一直在坚守我们要先保护再开发嘛，

学，还有藏书、修书，还有祭祀于一体的一个综合性的文化空间，在整个中华文脉传承和知识传播进程当中，它是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泉州历史古迹文化遗存的修缮保护是重点工作，书院修缮保护也是包括在其中的。你比如说呢，有的一些专家他从1991年参加工作就深度的去参与到古城保护，但随着这个保护工作不断深化，在2016年，我们泉州有正式成立了古城保护协调领导小组，后来还改成的是古城保护指挥部哈，系统性的去启动了多座传统书院的复建还有活化工程。其中呢，像我们泉州有一个书院叫正音书院，大家很熟了。这个地方呢，它经常都有一些南音啊、高甲、梨园哈，一些非遗，哎呀，包括我们泉州电视台这个老铁老师，他也经常到里面去讲古哈。所以呢，这个修缮工程也顺利完成，而且很好的去盘活它的一些业态，通过非遗走进书院这样的一些形式，开展一些传统文化的活动来赋能啊、为我们的书院赋能，也能够说很好的一个形式带动了，一下子就成为我们泉州的一个打卡地。那另外像这个清源书院，清源书院的这个工程呢，也是接近收尾的一个阶段。据说呢，泉州市的这个书法家协会叫陈华业先生，他也是无偿有捐赠了梁平云先生题写的一个清源书院的手迹，为这个书院的复建呢增添了这个人文的光彩。然后我们泉州书院的修复工作背后也凝聚了一代又一代啊深厚的古城情怀和文脉担当。我们现在在说古建修复、古建重建，依旧如旧的去保护，其实它是一个比较难的过程。不是说呢破旧的东西你给它盖好就行或维修好就行，而是要依旧如旧参照它原来的一些这个纹路啊，还有它的建材结构啊，古建的一些模式去进行复原，去恢复它原来的生态，才不会产生一种就是说有新旧违和的状态。这个也是需要一些工艺的。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古建的工艺也越发珍贵。我平时呢跟一些古建的建筑院的一些朋友们也是有一些沟通啊，他们说呢，现在这个技艺啊，确实哈，年轻人越来越少去承接了，所以还都是以老师傅为主。我们也希望这个古建吧，保护也好，建筑的技艺也好，能够有更多年轻人来参与学习，能够把我们古建的这个修复工作呢，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因为咱们泉州是一个适宜之城，这个肯定是有一个这种需求的，也是市场发展的一种呼声。现在呢，有做一些古建的一些建筑啊，营造的话，据我了解，你比如说像我们东石做木雕的，哎，潘山木雕啊，还有包括这个蔡崇强老师他们等等哈，很多的一些做木雕工艺的一些老师傅，他们现在有自己经营办厂，所以他们不仅仅是做木雕而已啊，也有做一些就承建古建。这个呢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了，就是工厂的这种规模化的这种承建呢，它也能够把这项技艺更好的去推广。然后有出现一个现象啊，就是员工，员工呢有很多的外来员工，所以没有办法在地化的去做一个传承培养啊，这也是我们感觉到比较遗憾，然后会比较担忧的一个事情。为什么说这个会比较担忧呢？包括老师傅他们也在讲，还有非遗传承人也在分享一些自己的想法啊，工艺大师他们也谈到了说，哎，现在有一些工人大部分都是外来工人，然后他相对来说他有一定的流动性。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技艺呢是在工人他的这个手上去传承的话，去接续的话，其实是有流动性的，也会出现一些在地文化外传的情况。所以对于在地文化的就地保护，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存在未来的一个发展的隐患哈。所以我们也期待啊，更多的在地的一些年轻人，大家可以热爱我们传统文化，热爱我们古建，热爱我们的一些木雕，能够把这些技艺代代传承，广为推广。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

0: 新巡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4: 晋江丝绸，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晋江 Radio Station，
3: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怎么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2: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香港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好，我们继续来聚焦一下一峰书院哈，就是重生还有重建的一个情况。我们说到一座书院它的重生，其实它也映照出了全球古城保护的实践历程，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它可以折射出我们泉州非常丰富的城市的一种气息，还有人文的底蕴。在1982年的时候，我们泉州呢成为全国首批啊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当时呢是凭借海外交通非常重要的港口城市这个专业功能入选的啊。在专家评审的阶段呢，也是据说通过这个投票，然后全票通过，有获评出类拔萃、当之无愧的一些盛赞。在24个历史文化名城当中，是位列全国第9名。这也是国家呢对泉州呢在海上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及其他深厚历史文化的肯定。泉州的文化积淀非常深厚，有八闽行胜无双地、四海人文第一邦的美誉。这也既是对我们泉州人就是崇文还有重教、文风昌盛、人文荟萃的文化自信和自我定位，更是我们这一座滨海古城啊兼容并蓄、山海交融、兼具海洋开放气度和人文底蕴的生动写照。尤其提到在古城活态传承和保护过程当中，我们泉州有自己的一些做法。传承历史文化做到古城保护，核心就是坚守两条主线，物质文化的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重，两手抓同步抓。泉州呢是最早哈有制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一座城市。从1982年我们泉州有入选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开始算起，大概到现在哇时间很快哈，40多年了。从最初我们是以这个定位是叫做旧城改造，到后来是名城保护建设，所以它的意义不一样，包括它的要求也不同。再到如今我们叫做古城活态传承。你要想想啊，旧城改造一目了然，大家知道就是把一些旧的房子拆掉，然后建新房，对不对？或者把道路修一修。但其实到名城保护建设是有所选择、有所筛选的，就是我们会保护一些古建。那现在呢是古城活态传承，不仅要保护，而且要传承，还要去赋能、去盘活，它的要求越来越高，也是很好的一个历程。所幸呢我们泉州啊就是从这个旧城改造一开始，我觉得还好啊，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旧的东西，我们有这个意识去把它保护下来，才有了我们现在世宜之城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还好我们没有把一些不可再生的东西给它破坏掉。然后泉州古城保护的理念也在不断的提升，精准发力推进保护工作。说到古城的保护啊，城市开发呀，其实原来它是有矛盾点的，但我们泉州呢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就是很科学的一个进程。现在很多城市都大同小异哈，大家会感觉说从这座城市到那座城市都差不多，有很多的商超圈也都差不多。所以城市它的特点在哪里，其实就是文化底蕴了，这些古建呢，但我们又不能不发展，对不对？又不能一味的说住在老房子里呀，不去住社区，所以是很矛盾的一个点。但是呢在发展传承的过程当中可以兼顾两者都可以有，这个就是要有做一些布局规划了。像我们的中山路啊、天后宫府、文庙西街这些核心区域的城市基地保护下来了，那么脉络就清晰了，建筑风貌也得到了很理想的一个保存。那么提到这个方面，我们也能够一下子就想到一个画面，我们晋江的这个闹中取静的文化地标五殿市，当时要把五殿市保留下来也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很难的一个过程，但还好我们保护下来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城市在发展建设变化过程当中，我们还能够把一些名人啊、故居啊这样有特色的一些这种院落村落保护下来，这很难得的。泉州呢也是坚持微干扰还有低冲击的一个原则，杜绝呢建设性破坏。它推行的是微修理、慢火细炖的一个精细化保护的模式。以前我们到泉州古城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为什么泉州作为一个地级市
房子这么破哈，就会觉得这座城市很落后，以前的一个印象是这样的，因为会觉得说，哎，到其他城市都是高楼大厦，你看去厦门去福州啊都高楼大厦，怎么泉州都是低矮的房子。但现在我们感到很骄傲很自豪甚至很确信，还好我们没有一味的盖高楼，还好我们把这些很珍贵的一些老房子保护下来了，才有了今天泉州的风貌啊。所以它是厚积薄发的。新建的这个保护方案呢，它历经了20多年的一个反复斟酌和研讨。期间呢，像市里也曾经有带着说有几套方案去请教咱们国家的一些专家，哎，包括呢这个建筑规划学家叫吴良镛先生。他认为啊，没有第一方案，也没有第二方案，不动就是唯一的方案。所以他的这个建议真的是非常中肯，也非常珍贵。此后呢，我们泉州市政府就邀请了阮宜三教授团队来参与规划。阮宜三团队呢，他也曾经有到过我们安平桥，包括我们白塔在修缮的时候，他也有来过。所以对于这个阮宜三教授他的这个高度学术的这种研讨啊，对我们地方的这个整个发展建设是很起着很好的一个建议和一个影响力的。那他的团队呢，有到泉州西街每家每户，还针对性的制定了7类细分的改造保护整修方案。如今呢，这个西街它非常完整，保留了唐宋元明清到现代的各类建筑，呈现出了不同历史文化遗存叠加的独特风貌，成为我们泉州最火的旅游热点。在古城活态传承和保护过程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泉州有坚持留人不空城的一个核心理念，不要去搬迁原住民，留住历史资源，留住古城的烟火气，留住原住民的留存，城市精神、文化遗产、民情风俗才能够有一个支撑，有载体，古城的活态传承才能够得以延续。确实，你把一座城市如果你清空了，大家都搬到外围去住了，没有生活气息，没有它的活态，其实就是老房子而已嘛，就没有生活的原貌了。所以它这个保留下来古城的烟火气息，也才能够更好的为后续的发展和文旅的一个出圈呢奠定基础。我们泉州古城保护呢，一直强调一个理念，叫见人见物见生活，留形留魂留乡愁。它是对古城保护的一个高度总结。比如说见人，就是说

放在第一位，我们要看见人。这个古城它必须要有人生活的痕迹，要有人生活的气息，要有人在这个地方住，在这个地方它有依然保留生活状态。这个就是人，是作为我们古城很重要的一个载体。所有的保护工作是为了传承，而不是为了清空，是为了提升人居环境，而不是一味的去改造。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呢，古城办成立之后呢，也系统啊有梳理一些过往的历史经验，形成很清晰的统一的一个工作方案。那为什么要修缮古城呢？根源就在于泉州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1982年我们泉州就入选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了，这就是我们古城保护非常坚实的一个底气。我们的东西是很珍贵的啊，那么我们有入选国家级的这样的一个名城的地位，是不是要给它保护下来？就好比像我们安海镇也一样，我们有获评的这个国家级的一个传统的就是传统名镇所以呢文化名镇，传统文化名镇，所以作为这样的一个名誉，它不是空有这个名头，而是说我们要落到实处，我们在发展啊改造的过程当中要有机去保护，才能够不会去破坏它的这个它的一个底蕴，未来才不会有一些后悔的情况。为谁修古城？这个大家一目了然，当然是为了我们后代人修古城了哈。以民生为本，为百姓而修啊。在古城保护过程当中，泉州坚持优化人居环境，打造宜居宜业宜商的生活空间。那怎么修古城呢？坚持我们这样的一个理念，见人见物见生活，留形留魂留乡愁。泉州申遗成功之后，我们谢绝过度的商业开发，始终的恪守的是古城活态生活空间的核心定位，致力于完善保留古城原生态的烟火气、人文底色。那么如今呢，这个开展古城保护的理念啊，包括施工的一些方法，也是汲取借鉴了几十年来古城保护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一脉相承。泉州探索形成的全国独有的古城保护模式，核心是政府牵头，国企协同，百姓参与。政府呢统筹整体的规划，水务还有包括文旅啊这些多家的市属国企分工配合，联动推进，就走出了集约高效的可持续的保护路径。而且我们坚守的是时间维度的活态保护，完整保留不同历史阶段的建筑风貌，拒绝一刀切这样的一个同质化翻新。什么叫一刀切同质化翻新？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在这条街道上，我们可能用一刀切的同质化翻新的，就是说感觉它都是红砖古厝，那么我们翻新的这个手段手法技能可能就用同样的一种这个方式了。不对啊，这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是有一个年代，我们提到说古建它的一个风格，它是有一些年代时尚元素的。例如说它在某一个年代的时候它用的这个建筑风格，然后它加上一些这个装饰物，你比如说像一些构件，像瓦当就我们的瓦堂啊，这是我们闽南语经常讲的瓦堂我卡给啊，它用的这个风格它是有一个时代脉络痕迹，它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流行趋势和建筑风貌。当然它也通过它的一个展现去让我们可以去探究这座房子它主人翁它的一个生活痕迹，例如说他在海外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阅历哈，比如说他去菲律宾，或者他去新加坡，或者去哪一个国家生活，他把当地的生活方式、当地的建筑的流行趋势啊、构造哈，给他引进过来，然后在地化的进行一个这种营造。所以它是有一定的特殊性的，我们提到同质化和特殊性，它是有一个同时存在的情况。在当时流行红砖古厝，我们说这个什么出砖入室验为己，但不是每一栋房子都一模一样，它可能规格我们说三开间五开间或者几落，它有一定固定的一个标志，但它采用的一些这种模块，或者说它的一些比较细节的创造，它的燕尾脊的雕龙刻凤的形状啊，包括它的这个燕尾脊的高度啊，它的一些设计理念还是会有存在一些差异的啊，包括它里面的一些格局布局还是不一样啊，就整体大概的是有一个可以追寻的一种规制，但还是有存在个体建筑的不同，所以拒绝一刀切的同质化翻新是对的。
不同年代，你比如说这座房子它可能十年前十年后，那么十年后它可能就开始流行花砖啊，像近代的一些房子流行花砖啊，流行这个什么彩色玻璃，流行什么铁艺。我印象当中像我们家的这个古建是这样的，早期的时候我阿太建的时候，当时还没有铺砖，我们的院落是没有铺砖的，它是砂石结构。那么到了近代的时候，我们有铺了红砖啊，然后深井，我们以前是镂空的嘛，深井以前是铺这种条石的，因为它要排水啊，它排水呢，条石会更好排水，它比较好那个怎么说呢，它可能相对来说比较不会去吸水，哎，它需要排水，所以它每一个地方它都有讲究。那到近代以后呢，房子有进行了一些修缮，像在门窗方面就有一些发展的这种后续的一些流行的元素的嫁接，你比如说铁艺啊，还有一些窗户木窗户的植入啊，哎，这些呢都是不一样的。那到后续呢，如果说有建什么护栏啊，它可能有一些这个红砖就改成花砖了，那个就是七八十年代的一个流行的产物。还有这个琉璃瓦，哎，琉璃瓦呢在咱们这个地方呢也是后续哦慢慢都有一些更新。曾经呢有走遍全国的一些北京游客夫妇在游览我们泉州古城之后是有一些触动的，他非常感慨啊，这里完整留存了各个时期的建筑历史风貌啊，真实可感，泉州古城保护做法也获得了国家住建部还有国家的文物局的充分肯定和表彰。当然古城保护非常珍贵，核心的优势还在于老百姓自发的积极参与。例如说我们中山路改造修缮，就有将近1200家的商铺经营者和房屋房东的支持，这个工作很繁琐，但大家的一呼百应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向心力了。施工呢对周边居民日常生活是有造成一定影响的，然后大家也意识到说，哎，改造之后对我们生活是有利的，那我们要去支持，所以我觉得泉州的老百姓还是非常的豁达，很爱这座城市。

是的，提到我们泉州的一些书院有100多座，那有的说呢是有70-80座，其实是有100多座，那能够留存下来的哈，也是非常难得了。从这个南宋到明清，我们境内书院林立，而且呢兴于名儒过患，或成于乡贤捐建，有盛于官府畅学，也有续于这个侨胞的这个相助。所以根据地方志还有文史的这个科考啊，咱们晋江哈，晋江也是非常多，晋江据说也有几10座了，而且影响深远，据说有达到了30-40座，遍布青阳啊、安海啊、东石慈灶、龙湖、英林、池店、永宁、深户，每一个地方啊，几乎都有一些书院的存在。你比如说提到这个石井书院，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哈，就在安海。那么石井书院呢，就是跟这个朱松、朱熹关系非常密切。提到安海，大家就会想到二朱过化。那么朱松还有朱熹父子哈，就曾经在这个石井书院讲过学。然后朱载呢，又有重修过这个石井书院，有扩建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他们可以说是一家有3代人对安海这个石井书院贡献很大。然后我们晋江还有像这个鳌头精舍啊、鳌江书院、龙泉书院，还有这个秦风书院、海东书院、景行书院，这些呢都是我们晋江非常密集的一个书院的文化圈。那么提到这个石井书院呢，其实它早期是叫做鳌头精舍的，它的创建跟朱熹家族3代人深度的绑定，也在我们全国非常罕见的一门三儒一院传学的一个典范。最近呢，有看到很多自媒体啊，一直在讲这个什么说安海跟这个石井的一个关系啊。其实是这样的啊，为什么安海会有一个石井书院，然后早期安海又有一个

别名叫石井哈。安海其实在南宋建炎四年的时候，他正式设立了镇，当时他的名字叫石井镇。后来啊，就是慢慢改慢慢改，像什么安平啊、洪江啊，这些都是他的别称。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这个书院它叫石井书院，其实它一开始是叫做鳌头精舍的。为什么叫鳌头精舍？因为安海呢它有24井，那么鳌头井就是在这个附近，都有一些息息相关的东西，要讲起来啊真的是特别多。那么现在呢，石井也刚好这个石井镇嘛，就是在我们安海的临近哈，所以大家很容易混淆，就说哎，这个石井是一个镇，然后安海又是一个镇，为什么安海以前叫石井，然后又有一个石井书院？它这个镇跟这个南安的石井有什么关系哈？其实是名称是相同的，它没有一个隶属关系，只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行政区域的变化呀，或者说因为这个它名字的一个变更啊，都有一些雷同的地方。包括我们晋江本身就有很多的同样的一些同名村啊、同名地啊，都非常的普遍了。甚至呢，我们在探索这个闽台同名村，也是存在很多相似的地方。你比如说像这个什么两岸两安平哦，这个。台湾它有一个安平古堡，然后我们又有一个安平，就是我们的安海。我们现在呢以前叫安平，但现在叫安海，其实就是两个相同的。然后我们晋江有东石，台湾也有东石。那么说到所谓的是什么一个村落，像霞美村，我们内坑有一个霞美村，然后其他地方其实也有霞美村。因为这个霞美村它的这个命名就是一个方位词。方位词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 ，able 就是在比较后面的一个地方，因为为了给它取一个比较吉祥的意思，就把后面改成了霞，霞光的霞，它有一些吉祥寓意。所以你会说，为什么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村，然后那个地方又有一个镇，为什么它都是一样的名字呢？这同名村同名镇的一些情况啊，在咱们这个闽南闽台地区非常普遍。大家以前命名呢并没有说特别特别讲究，有的是有一些随意性的，例如说山前山后，我们这个永和有一个山前村，就是一座山的前面嘛，对不对？那么有的叫山后村，就在山的后面。当然呢，它不是一样的山，可能永和的某一座山，或者说我们在讲到青阳的青梅山啊，我们可能在它的附近就叫做青梅山前，青梅山边，山边就变成山边村。或者说这个村呢，它有很多姓许的人，那么这个村就叫做许厝了。或者这个村呢，一开始有很多姓蔡的人，那就叫蔡厝，对不对？所以它是没有一个行政的一个隶属关系的哈。也期待大家就是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理解。

在我们晋江呢，还有一座是龙泉书院。哎，龙泉书院呢是在我们的这个华表山下面哈，这个龙泉山。然后它其实离我们的草庵非常近，也是跟我们这个草庵的这个整个山脉其实是一体的。我们在逛这个三创园的时候啊，也可以哈从这边哎开车到上面去逛一逛，就可以来到龙泉书院了。现在龙泉书院呢，也是我们晋江啊，就是沿着这个南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地标，因为它也是我们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工作的一个所在地，所以就有很多的相关的一些讲学啊，包括一些这个讲座啊，以及这个什么孔子祭典啊等等，很多的一些活动每年都会陆续举行，像什么端午节、中秋节，有一些祭孔大典啊，这些都会在这个地方来举行，还有一些研学，很好的赋能周边的一些中小学哈，让孩子们可以感受到满满的传统文化。此外呢，我们晋江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书院，我们也期待啊，就是有机会吧，再来做一个延展。你比如说像这个东石有一个鳌江书院，哎，这个鳌江书院呢，它也是东石第一书院，而且它跟安海一样，同样都是有朱子过画的一个地方。朱熹啊，他对我们泉州的书院啊影响很大，很多的书院是他创建的。

然后呢，他也到这些书院去讲学，所以朱熹对于我们当地这个文风开启、理学的一个整个传承、发展、推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军人物。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们再来播报一条这个交通路况哈，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最新消息，晋江陈岱机场连接线在这个苏措路段哈往泉州方向两车发生的事故，占用最左侧车道，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还有永和社马路鹰墩红绿灯往纪言中学方向两车事故，占用最右侧的直行车道，提醒注意。今天呢，因为降温哈，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下雨啊？但是呢，感觉有点阴天哈。如果有下雨天的情况，大家开车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啦，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

0: 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7: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了。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啊，我们总是在特别忙着去追逐一些盛大的快乐，盼着升职啊、加薪啊，盼着远行啊、看海呀，盼着人生里面惊天动地的一些好消息。但是呢，经常忽略了那些藏在我们烟火缝隙里不值得提的一些小事儿。今天呢，让我们觉得天气又有点凉爽下来了啊，虽然已经入夏了，然后呢，蒙蒙的细雨让自己感觉我的心像软的沙滩。又开始感慨是吧？今天有很多小伙伴在办公室来一起就是分享生活当中的那些温柔的触角，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不值得一提的小事才是治愈我们一天疲惫的解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来跟各位说这些宏大的理想，也不说沉重的人生，毕竟明天虽然是周末，但是不休息。只说最简单的一件事儿吧，来说说今天有没有什么小事让你不自觉的嘴角上扬呢？虽然刚才我还有点不太开心，哼，不太高兴，感觉有些人做事不靠谱的话，就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开心的这个点。没关系啊，我希望听到各位开心的一些事儿，让自己跟着一起笑起来，跟着一起嘴角上扬。或许是刚刚你出门的时候赶上了绿灯，也可能是喝到了一杯温度刚好的热饮，也可能是陌生人一个善意的微笑，也许是家里面的宠物蹭了蹭你的手心。所以说呢，这些小事儿啊，转头虽然会忘记，但是在某一个瞬间真的可以抚平我们的焦虑，

让自己平凡的日子多了一点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这些藏在日常里的小欢喜，欢迎你在我们的心里一起分享那些今天让你嘴角上扬的小事儿。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说一说今天让你嘴角上扬的小事儿。微信当中说，下班路上我感觉现在下着点小雨啊，然后呢风也很温柔，虽然又找到了那种呼风唤雨的感受，但是也可以让自己在工作当中吹走那些烦躁，走着走着自己就笑了。陈宇说，我在外卖当中备注少放辣椒，店家就真的精准做到啊，给我放了少少的辣椒，问我这样够吗，不够的话也不要给差评哦。吃下去满满是贴心。还有时候呢，我在备注啊，商家会给我打包好辣椒，说根据我自己的口味自己添加，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暖心内啊。微信当中的苏曼说，养的小绿植今天冒出了新芽，默默努力的生长的样子，本来我是打算把它给扔了的啊，没想到就这样充满力量也是挺好的。所以我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小事儿，就是在不经意当中的一些发现吧，让自己看到了它的一些无限可能。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只要努力都会有新的收获，也都会有新的发生。OK， 路上来跟各位继续说一说今天让你嘴角上扬的那件小事儿，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啦，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条，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啊，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工作之后大家的朋友圈都变了。今天有博主说呢，工作之后大家的朋友圈都变了，有同学通知说要结婚，繁忙的工作就有了一丝欣喜，赶紧发了祝福你我的朋友的表情包，然后呢跟他说人应该去不了了，但是心已经飞向了这个目的地啊。后来发现就是很多人你在工作之后，你的这个朋友圈里面可能就情绪波动当中想要怒发朋友圈的这种情况已经比较少了，而且大多数呢大概都是一些深夜的 emo， 快乐的聚餐，情感的迷茫和工作必须转发的那些内容。记录生活的就没有这股子冲动的劲儿了，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就闭麦了，这可能就是我们成年人社会化的一些经历，不再让自己喜形于色，也不再真的把爱就给了生活。所以说各位小伙伴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说很多人就是朋友仅展示最近3天的朋友圈啊，已经成为了常态，甚至有些人都已经彻底关闭了自己的朋友圈啊，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大家有没有看到在自己的身上啊，我们都存在的这种朋友圈的这个应该说是比较害怕社交的这种情况啊，社恐的朋友圈的行为。有些人精致包装自己的朋友圈是为了卖出去东西，让别人关注到自己啊。有些人呢，我确实你比如像我没什么可以发的啊，除了工作的内容之外，确实是真的没有什么感觉想要去分享的这些欲望和冲动的时候，你会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大概我们作为成年人都会有很多很多那个带给自己就是不想去继续发朋友圈的这样的一些决心，所以很有同感啊。学生时代的分享欲真的是藏都藏不住，吃一顿饭，逛一次街，出门短途旅行，哪怕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都想第一时间让自己记录下来分享出去。但是你踏入社会参加工作之后呢，分享欲就一点点的被磨没了，就算分享呢可能也都是工作的一些事儿，所以呢日子当中就是日复一日的按部就班，平淡又重复，开心的事儿呢也让自己懒得去说。

所以呢，你在工作之后啊，你就会发现说，我们的一些日子啊，在平淡当中也慢慢的让自己发生了一些改变啊。60%的一些00后也会将自己的朋友设置为仅3天可见，很多自己的相册也冻结在毕业前的那个夏天。所以有很多用户就坦言说，开心懒得说，难过也不会去说啊，然后呢，让自己的情绪自己去慢慢消化，变成了我们的常态。反向活跃啊，将朋友圈作为职场差异化的这个出口啊，当我们的数字社交差异化催生了这场集体退潮，那可能呢，更多的时候呢，就变成了我们自己调节音量的这样的一种主动权了。不知道我们各位成年人精神自洽的最佳注解是怎样的？所以说呢，真实生活在通勤的晚霞和深夜煮泡面的灶台上，重新让自己扎根了。也许呢，心里的朋友圈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吧。

条半年之前的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出汗多可能是因为气血不足的表现啊。那在夏天的时候呢，主动的出一些微微的汗呢，其实是很养身体的。一般情况之下呢，人在体力活动和进食辛辣、情绪紧张、衣被过厚和气候炎热的时候出汗是属于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说人在平静而凉爽的时候呢，仍然有过多的汗液的产生，就说明自己的身体出现问题了。在中医眼里呢，出汗过多可能会使人体的精气外泄而气虚，临床的表现呢是常常觉得说气短呀，然后呢这个感觉比较的乏力啊，然后呢比较疲惫，进一步会加重自己的气血的这个运行的一个影响。的建议呢，我们在夏天晚上啊，就是让自己呢也尽量的早点休息，上午的时候呢可以选择10点或下午晚上5点之后啊，这个10点之前，就是早上的10点之前，下午的5点之后，到户外进行快走、慢跑等一些有氧的运动，让我们的身体微微出汗，注意避免过度运动。不宜运动的人呢，也可以试一试自己睡前2小时使用40度左右的温水来进行泡脚，以微微出汗为宜。出汗之后呢，也可以用40度左右的温水来洗澡清洁身体，但是不建议啊洗冷水澡。所以各位小伙伴啊，我们可以说根据这个中医的观点，让自己来调整一下自己的身体，好吧？在我们的路上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说一说今天让你嘴角上扬的那件小事儿。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来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话题，说一说让你嘴角上扬的那件小事儿了。

好了，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来说一说让你今天感到嘴角向上这个上扬的一件快乐小事儿啊。老陆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在道上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节目当中的小慧啊，在微信当中分享说，下雨的时候刚好包里有一把伞啊，就不用狼狈的躲雨了，觉得自己的运气超好的。微信当中的王月说，耳机里面随机播放到喜欢的老歌，然后跟着哼唱，烦恼也会烟消云散。小吴说，路边的流浪猫主动靠近我，轻轻蹭了我的裤脚，我也感觉自己瞬间就被治愈了。周周在节目当中说，我在坐车的时候啊，今天给老人让了座，对方笑着跟我说谢谢，我自己也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可爱的红领巾呢。从小啊就希望自己做好人好事儿啊，长大之后呢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当你带着善意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带着善意向你来回馈了。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3: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2: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今天让你嘴角上扬的那件小事儿啊！关注到我们的这个话题的同时，也来看一看路上的路况信息。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的内坑内安路立错路段往安海方向有两车事故占用了中间的车道，提醒一下过往的司机朋友要注意了，在晋江的内坑内安路立错路段往安海方向，两车事故占用了中间的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

0: 了。微信当中的韩寒在微信当中说，清晨醒来啊，感觉那个这个风非常的轻柔，没有那么的热啊，感觉心情就好多了。今天下午呢，又让自己穿了一件外套，夏日里面能让自己感受到凉爽，大概就是可以让自己嘴角向阳上扬的吧哈。OK， 路上来等待您的分享，一起来说一说那些让你嘴角上扬的小事儿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啊，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之路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骨科医生说了，吃饭的时候呢，最好把碗端起来，低着头吃饭啊，这个就着这个碗吃，其实对自己的身体不好。同时，我们的这个手臂啊，可能也不会有好的这样的一种锻炼。但是呢，如果说自己低头吃饭玩手机啊，这种现象你随处可见、见怪不怪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我们的低头族在就餐的时候，对自己的身体产生的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会关系到我们的每一个人啊。最佳的用餐姿势呢，其实是挺直我们的腰板，端坐在饭桌前，放下手机，端起碗来用餐，然后呢将饭菜送到自己的嘴边。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吃饭的姿势不仅可以彰显出自己的仪态，更加重要的就是可以避免我们的颈椎过度的屈伸，保护颈椎正常的生理的一个曲度啊，这是比较 OK 的。所以说呢，希望各位小伙伴平时咱们吃饭的时候就把这个碗啊给它端起来，让自己吃饭感到更快乐，好吧哈。微信当中的下一条啊，这个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是我们一位小伙伴提醒我们的，说出门前30分钟啊涂防晒霜不 OK， 前20分钟涂防晒霜才 OK。 出门前多久让自己涂上防晒霜是最有效的呢？说建议啊，SPF 30以上的这个防水的防晒霜，均匀的涂抹在我们的面部、颈部、肩部等一些部位。那这个防晒霜呢，应该在日晒前20到30分钟来进行涂抹，并且每隔2小时或者说出汗、游泳之后来补涂。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别给儿童使用含有维生素 A 还有一些这个香料和添加剂的一些防腐剂的这个防晒霜，来避免诱发刺激性皮炎。一般来说呢，涂抹防晒霜至少可以让自己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有这种防晒的这个作用啊。但是呢，我们平时在涂抹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方式方法，出门之前呢提前30分钟20分钟啊就先给它涂抹起来，这样的话呢能够起到更加有效的保护自己的这个皮肤的一个作用。

0: place more.
1: 说到防晒，再来说说今天大家关注到的肤色白反而不容易被晒黑啊，因为黑色更加容易吸收我们的这个辐射什么的。白皮肤刚好就让咱们反光板不容易被晒黑呗。亚洲人是很容易被晒黑的，然而呢这个皮肤比较白的人呢更加不容易被晒黑。说这个紫外线照射下呀，不同的肤色对于晒黑的和晒伤分别是什么反应呢啊，根据我们的这一些皮肤类型的一个分析啊，就是皮肤可以被分为六个类型，由美国的哈佛大学的皮肤科的医生在1975年首次提出经过补足和改进之后沿用至今的一些皮肤的这个类型。那容易出现的我们的这个日晒之后皮肤变黑的情况，一般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亚洲人的这种黄种的这个肤色。那一型的这个肤色的白种人呢是基本上不会被晒黑的，但很容易被晒红或晒伤。那所以说呢咱们呢在这个被晒黑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对这个防晒霜有执念就不难理解了是吧。这让我们就是又不能彻底的黑，但不会彻底的白，所以被晒黑这个事儿啊，也就有形可依了。所以说呢，不晒黑，但是有雀斑就让人感觉比较难看，所以更加希望自己在我们的这个身边，每个人都带着这种美的这个自信啊，让自己呢尽量不要被晒黑，带着我们的这种皮肤的这种肤色的自信啊，给自己更多的一些夏天的这种坚强的一个表现。所以很多人晒多了之后就觉得说，其实真正让自己变丑的还是颜值的一个支撑，黑不黑的啊好像无所谓，都说一白遮百丑，但是其实如果真的五官搭配不怎么样的话，白也没有什么用。不会说因为你长得白大家说你长得真帅长得真美，但是白究竟是不是优点呢？确实是个优点，好吧。所以希望什么好事都能够落到我们的身上，又白又好看这个事儿，如果一个人长成这样，人生还能有什么烦恼呢？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你以为长胖实际上特别减肥的习惯。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文章是这么说的，说你以为长胖实际上一点都不减肥的习惯。看起来没啥毛病啊，那今天看一看，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更加值得我们学习。就是你以为我们其实可能变胖了，但没想到呢自己就是会变瘦了。这几个习惯该让自己怎么来坚持呢？就是很多人知道说减肥的关键在于管住嘴迈开腿，但是总有些人再怎么控制饮食锻炼啊，可能都没有用，效果也不尽如人意。一个就是锻炼之后进食，你会发现这碳水后置之后整个人都不得瘦死。运动结束之后30到60分钟被称为是黄金窗口期，这个时候我们的骨骼肌细胞是碳水化合物，然后呢氨基酸等一些营养素打开通道，如果说营养补充的比较及时，数量及这些比例比较恰当的话，我们这个肌肉的修复以及增长将会达到最大的限度。还有就是说你喜欢吃主食啊，吃主食，如果减肥你不吃主食短期内有一定的效果，但长期你会发现说哈，疯狂的反弹。吃足够的碳水一般并不会让我们的身体生成太多的脂肪，并且能够让我们的食欲更加稳定，也不太容易让自己嘴馋。餐前吃点水果啊，可能也会帮助到自己减肥。有研究显示说，在餐前吃点苹果相比什么都不吃，大约能够少摄入187大卡的热量。那么餐前水果不仅有助于正餐热量的一个控制，还能够降低我们餐后的血糖的反应。第四点就是经常吃肉类，蛋白质呢可以带来长时间的饱腹感，每餐适量的摄入可以来帮助减少到我们的饥饿感，同时还能够促进肌肉生长与修复，避免我们的减重期间出现肌肉流失的情况。最后就是说增加我们的睡眠时间，美国医学会的期刊这个内科学当中就刊登了一项研究，发现说增加睡眠时间可以来减少我们的热量摄入。一共有80名的超重成年人参加了这项为期2周的实验，实验当中呢，他们每晚平均的睡眠的这个时间就增加了1.2个小时，结果每天就平均减少了270卡路里的热量的摄入。所以说啊，这些好的习惯可以让自己 get 起来，你会发现说瘦其实就在每天的积累当中，让自己变得越来越美丽啊，好吧，开个玩笑哈，其实不瘦跟美也是一样的。每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美点，是吧？不是一味的追求瘦啊，健康也很重要。其实用这种比较健康的方式让自己吃东西，你会发现说好身材的保持也是在日积月累当中出现的。好啦，路上来跟各位就分享到这儿了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让你嘴角上扬的小事儿。

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身边那些让你今天嘴角上扬的小事儿啊。老陆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位叫做这个阿威啊，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今天仅仅因为洗碗的时候水流很流畅，没有堵，我感觉平凡的小事也能够让自己感到顺顺利利，大吉大利啊，心情就好，跟着无比的 happy。程程说，刚才同事给我分享了一颗糖果啊，甜味在嘴里散开，压力都跟着少了一半，真高兴呀。余回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吃饭的时候呢，这个饭菜的温度刚好，不用等放凉，也不怕烫，吃的格外舒心，是真的很棒。烟雨说，刷到一条很搞笑的短视频，忍不住笑出声，领导还没骂我。我觉得这也是能够让我感到开心的吧哈。微信当中的罗西说，收到了一份特别暖心的问候消息，简单的文字让我觉得格外有力量啊，就是在这一刻你也会觉得所有之前的一些不开心啊也变成了一笑泯恩仇。瑶瑶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散步的时候踩到了软软的落叶，声音沙沙的响，格外的治愈，真的是棒极了。沈佳佳说，煮的粥刚好让感觉自己可以入口的这个程度，一口喝下去暖乎乎的，心情也不错。今天呢，虽然在夏天当中没有让我感受到炎热，这种凉凉的气温真想一直保持整个夏季，那这可就是太棒了啊！虽然这是一种奢望，但是享受到美好的这一天也是让我嘴角上扬的吧。说的真对啊，其实生活呢就在于自己的不同的体验和享受，让我们感受到自己不一样的快乐，对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很多不经意的这种体会，真的能够在这一刻在自己的心里啊敲响快乐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小音符，让自己呢在生活当中感觉自己步履生花。好啦，路上来等待您的分享，一起来说一说让您感受到了今天嘴角上扬的那件小事儿。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说一说在你的身边那些让你今天感受到嘴角上扬的小事儿。节目当中的小薛说，买到了新鲜的水果，和心爱的那个他你一口我一口咬起来，甜到心里，恋爱的狗粮。就是这样彼此之间一口一口喂出来的。是啊是啊，你有你们的爱情的这种美丽的味道，甜蜜的滋味，我们也有自己旁观者柠檬的酸爽。所以看着别人的幸福让自己嘴角上扬，哪怕我们没有拥有，也是会去替别人开心的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0: 观驾到。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1: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0: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1: 啊，看不见呐！
0: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2: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在我们的道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那些让你今天感到嘴角上扬的小事儿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样，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啊，大家在这个身边所感受到的那些让自己嘴角上扬的小事儿，微博和微信当中大家分享的话，来看看我们的留言啊。学童说买到了新鲜的水果是吧，就是我也一个人在吃，不像你们你一口我一口的吃的，我感觉真的是很酸啊。小钟在节目当中说，翻看到一本好看的书，沉浸在文字当中就会忘了所有的烦恼。巧巧在节目当中说，电梯里面刚好走在门口，有人在等我，也不用等待，一切就恰到好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缘分啊。小琴在节目当中说，和家人一起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饭，说说笑笑，平凡却格外珍贵。江江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工作当中得到一句小小的肯定吧，觉得自己在这一刻所有的付出都值得啊，被人夸奖的时候总是会跟着一起嘴角上扬的嘛。好吧，路上等待你的分享啊，一起来说一说那些让你嘴角上扬的小事儿。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啦，生活大爆炸，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赤电机场连接线绿洲路路口往青阳方向，两车事故占用了右侧的直行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在晋江赤电机场连接线绿洲路的路口往青阳方向，两车事故占用了右侧的直行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

整点之后的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晚上有个点儿洗澡啊，容易睡不好，就是澡洗得好。伴侣回家澡。但是你的澡洗不好，晚上自己睡不太着。洗澡可以促进自己的血液循环，缓解疲劳，但是也很容易触发自己身体的一个清醒机制，从而你越洗越精神，根本就不想睡觉。热水刺激使自己的血管扩张，那么这个血液集中流向皮肤，就会导致核心体温不降反升啊，这个状态是让人感觉不太舒服的。体温的升高呢，就会干扰自己的下丘脑的体温的调节中枢，会抑制我们大脑的褪黑素的分泌，那温暖的一个环境当中也会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可能会让我们的神经更加兴奋。洗完澡我们通常会觉得浑身很热，这其实是我们的身体呢正在散热降温，体温通常也会在一个小时逐渐的回落。所以呢，有医生就提醒我们说，建议大家在睡前一小时或更早时间洗澡是更好的，水温控制在37到39摄氏度左右，这样到了睡觉的时间呢，体温已经降到了合适的温度，也更加容易入睡。如果说回家比较晚，可以在洗完热水澡之后用冷水来敷一敷额头，冲一冲手腕，加速自己体温的降低，这样你也会早早的让自己去睡觉了。总之啊，身体健康最重要啊。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爱长白头发的你，长白发可能跟三种营养素缺乏有关系。比起皱纹呢，白头发似乎可能更不讲情面，它不声不响的冒出来，你能拿我有什么办法？一根接一根，或者是躲在黑发里面若隐若现，或者是明目张胆的出现在两鬓旁边，两鬓苍苍是吧，就是对于自己来说，只瞬间感觉自己好像老了几岁啊。其实白头发来得早长得快未必是衰老的结果，也可能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维持头发黑色的这些关键营养的供应可能是不足了。让我来看看究竟是怎么个事儿啊。说在毛囊这个小小的工厂里，有两支关键的队伍，一支是负责毛发生长，叫做毛囊干细胞啊，这是怎么个干法呢？另外一支是负责在给头发上色，叫做色素干细胞，它又是怎么个干法呢？说这个在头发生长期间啊，色素干细胞会努力工作，生产出颜色比较深的真黑素和褐黑素，为我们的新生的头发来进行上色。亚洲人的头发呢多呈黑色，正是由于这个真黑素占主导。然而一些生理性或者是说病理性的因素呢，会影响我们的黑色素的，就是黑素细胞的一个代谢啊，导致细胞功能受损，那数量减少，或者是说黑色素合成不足，这个时候呢白发就出现了。常见的生理性因素呢，包括某些营养摄入不足，长期精神压力比较大，作息不良，抽烟等等。所以那些爱抽烟的小伙伴儿啊，你长白头发，就是你不长谁长？精神压力比较大的人，我不长谁长？作息不良的你自己熬夜，你长白头发，你心里没数吗？理性因素啊，比如说白化病啊、白癜风啊、斑秃啊、甲状腺功能异常，你看了没？甲状腺功能异常，我跟你们讲，这个其实很重要。就是有很多人他可能不太注重这个事情啊，就是包括今天有小伙伴就是聊到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啊，让很多年轻人早早的就有了这种老年的这种啊，就是看病的一个趋势。我觉得其实它也是有情可原的，毕竟甲状腺功能出现的异常啊，所以这个应该正确的去面对去对待，让自己好好的去调节，听医生的话，该吃药吃药，该治疗治疗，是吧？还有这个脑垂体功能的一个障碍，同样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黑色素的合成与代谢，导致白发的增多。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呀，何处得秋霜。所以说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希望大家咱们都没病一身轻，当然有病治病也是应该的啊，也不能因为自己生病了之后就心情不好。所以希望各位啊，就是正确面对自己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变化，让自己积极应对，快乐起来才是最重要的。当然长白头发就一定不好吗？其实也不是，显得我们少年老成，是吧？特别成熟稳重。就我年轻过，你也年轻过，但我老过，你老过吗？所以并没有。而且现在白头发的话呢，也有其他很多的一些方式可以让自己去掩盖这种白发的尴尬。
当然染发可能就是比较主流，那前段时间又有人分享说染发会让自己过敏之类的这些事情哈，那我们根据个人的体质来进行选择。还有就是说呢，就是戴假发啊，还有一些人呢就是直接让它白着吧，对吧，显得自己成熟稳重，有这种这个有这种岁月的沧桑感。然后开车的时候再听点沧桑的歌，瞬间你看这个氛围就到位了哈。无论从年龄、从外表、从听歌的这种方式，还有听歌的这些风格上来说，妥妥的中老年人味儿就这么起来了。那平时呢，如果想让自己减少白头发的一个产生，除了上述提到的一些饮食因素、睡眠因素、身体因素之外，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说及时的让自己减压，保证充足的睡眠，晚上别熬夜了，真不知道有什么好熬的啊。经常的梳梳头，然后呢温柔的护发，还有很多短头发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还会用护发素。我看了之后我也惊呆了，精致的猪猪男生是吧，就是头发还没有一根手指头长呢，然后他会用护发素。不要频繁的烫染，就是这些也是很重要的，适当防晒啊，发际线这个其实也更加的重要啊。白头发的话倒还好，你发际线都快没，这事儿其实更愁人。预防白发要注意给自己的头皮做好防晒，比如说出门要戴顶帽子、打遮阳伞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挺重要。头发它也怕晒啊。OK， 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你的锁定收听。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那些让你感受到快乐、嘴角上扬的小事儿啦。

0: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要来说一说那些让你感受到了嘴角上扬的小事儿啊，在今天悄悄的发生。节目当中的柴浩说，买的东西刚好有优惠，省下一笔小钱，觉得格外幸运。盛文文说，我写的文字被别人认可，简单的夸赞也让我觉得开心了很久。微信当中的白羊说，鞋子踩在干净的路面上，今天下雨也没有把鞋子给弄脏，没有灰尘，走路都觉得很轻快。微信当中的马晨晨说，我忙碌了一天吧，听广播很舒心，然后开车坐在车里，然后也觉得自己挺舒心的，时间过得安稳又幸福，没有必要非得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吧，就感觉这一天平平安安的就是最好的快乐了。其实呢，我们人啊一辈子也不是说都靠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来支撑自己走下去的，真正的能够扛过风雨抚平焦虑始终热爱生活的，都是那些经历过生活沧桑的人啊，即便现在他已经白发苍苍，即便他年纪轻轻啊，可能就患上了老年病。但是你觉得在有的时候呢，人生当中这些微不足道不值小提的这些不值一提的这些小事当中，即便我们没有掌声没有光环，也不会被人刻意记住的这种状态，只要在自己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当中有人欣赏，有自己感受，悄悄带给自己温暖，悄悄让自己嘴角上扬，悄悄告诉我们生活很好，也值得被温柔以待，其实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所以呢，很多快乐都藏在我们的风里，藏在我们的饭香里，藏在我们的善意里，藏在独处时光里的小欢喜，才是生活当中最本真的模样。愿我们都能够放慢脚步，接住这样的每一份细碎的美好，在平凡的日常当中，永远都有自己开心的能力，永远都有上扬的嘴角，也永远都热爱这份热气腾腾的烟火人间。好了，今天的陪伴呢，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啦，也希望各位在生活当中，无论遇到哪些事情，都带给自己嘴角上扬的底气。感谢您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1: Love Dance。

0: 甚至会超过20度。像太原呢，在13号这一天会迎来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最高气温是36度，但是呢，当天太原的最低气温只有15度，昼夜的温差是高达21度的。中午咱们穿短袖可能都会觉得热啊，但是一早一晚呢，还是要记得加件外套的。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燕磊。
1: 好的，感谢小丹。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明天，海关总署预计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
1: 2026年国。

0: 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啦。
1: 陪伴大家的是燕磊和黎明，我们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刘雨华、婉莹，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2: 鼓声隆隆，歌声雷动，月月连连划破长空。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

0: 星调研基础研究。
1: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1: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0: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

0: 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1: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2: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

0: 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2: 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十八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燃特气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5: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6: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8: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7: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8: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7: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8: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施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7: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8: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0: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10: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9: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11: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9: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 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3: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4: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

0: 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2: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0: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六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3: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4: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5: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7: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6: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8: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5: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9: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有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5: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9: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

0: 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1: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号获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海军特种部队在一次特别行动中扣押了试图干扰伊朗石油出口和国家利益的违规油轮海洋科一号。伊朗方面表示，根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和司法命令，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海军在阿曼海开展特别行动，扣押了载有伊朗石油货物的海洋科伊号邮轮。伊方称该邮轮滥用地区局势，企图损害和扰乱伊朗石油出口，危害伊朗人民的利益。伊方还表示，在这次行动中，伊海军将这艘邮轮逼至伊朗南部海岸，并将其移交给司法机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增长11.2%，进口11183.8亿元，下降2.6%，服务贸易逆差4138.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当地时间5月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简报会上指出，欧盟方面率先启动了俄欧关系缩减的进程。他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与包括欧盟在内的各方举行谈判，俄方不会主动与欧盟接触，但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推进对话。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8号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当天使用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以军目标，造成3名士兵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联合国3名独立专家当地时间7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签署对古巴新一轮石油封锁的行政令，等同于在古巴制造能源饥荒，这将对古巴整体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侵犯古巴人民的人权。专家们认为，美国将能源饥荒作为一种胁迫工具，与国际人权准则不相容。他们已正式致函美国政府，要求美国澄清该行政令的法律和事实依据。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升及中东冲突引发的市场中断影响，4月世界粮食大宗商品价格连续第3个月上涨。据德国方面当地时间8号消息，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新奇西市一家银行当天发生劫持人质事件，目前警方已在现场展开行动。据警方初步掌握的信息，目前多名劫匪与包括运钞车司机在内的人质正在银行内。警方发言人表示，现场局势处于僵持状态，暂时不会对封锁区外的居民构成危险。此刻提示，今天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新区启动，现场共有68家中央企业及部分省属国企为退役军人提供超过4000个优质的就业岗位。与此同时，退役军人服务 APP 及全国一体化退役军人网上服务平台开设的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退役军人事务部表示，央企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将持续到今年10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9: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8号。从今年5月1号起，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成为必须遵守的刚性规定。骑电动自行车通勤的各位，我特别想问问您的头盔一般怎么放呢？又是如何防盗的呢？你说停了车随身携带吧，有那种通勤需要接一段地铁公交的朋友，那拿在手上着实不方便，挂在车把上呢又担心被盗或者是风吹雨淋的，而加装一个尾箱又可能面临违法改装的疑虑啊。面对这个困境呢，网友们展现出了惊人的创造力和互助精神。那有的车主呢就巧用坐垫锁扣，把头盔的系带往这个锁槽里一卡，哎，这个关锁就防盗了，零成本敲解难题堪称民间智慧。那不少人呢给头盔配上了钢丝密码锁，牢牢拴在车身的钢架上，不改装不违规，防盗又省心。更有巧思的车主用上了带锁收纳车筐啊，头盔一放，锁头一锁，防尘防雨还防盗，一举三得。那还有人呢发明了这个锁具联动的妙招，把头盔和电动车的车身锁绑定，车不动盔不丢，安全感就直接拉满。防水防盗头盔带呢现在也特别的实用啊，套上头盔绑在车身，小巧不占地儿，便民又实用。但是说回来啊，这些民间的解决方案虽好，但是难免存在着参差不齐、标准不一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头盔方便存放的难题。解决头盔存放的问题，需要我们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之下，尽可能的提升使用的便利性。这既是对产品设计的挑战，也是对社会治理能力的考验。电动车的生产企业是不是应该在产品设计源头发力，在新国标车型当中预留一个合规的头盔收纳空间，标配专用的防盗头盔锁，用产品的细节来回应用户的刚需呢？交管市场监管部门更应该及时明晰合规改装的标准边界啊，明确合法收纳和违法改装的红线，给市民清晰明确的行为指引，消除大家改也怕不改也难的这种顾虑。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了发射区。那目前的文昌航天发射场的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本次任务有哪些特点？担当天梯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本次任务又有哪些改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从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来的声音。
10: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之后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考虑到重心问题，3公里路程船舰组合体总共行驶了约2个半小时，于10点半左右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火箭飞船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之后，进行了多项检查测试工作，确保本次任务圆满完成。
11: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1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进入发射工位后，塔架的3组回转平台逐一关闭，直到发射日当天再打开。接下来任务各个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然后瞄准发射窗口择机实施发射。
11: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
10: 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目前天舟货运飞船测发流程已经相对固化，发射场方面又通过哪些创新举措来确保天舟十号发射万无一失？张楠解释说，
11: 首先是识别这个易错难操作项，制定这个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杜绝三误问题的发生。再一个是强化状态管控，加强这个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的正确性。
9: 火箭垂直转运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次任务的主角长期运载火箭垂直转运又如何做到一切顺利呢？天舟十号又带了哪些包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0: 对火箭垂直转运而言，天气因素尤为关键。火箭舰体出于对强度的要求，往往采用金属材质构成，这样的导体非常容易成为雷电的攻击对象，从而直接对火箭和舰上电子设备性能造成影响。所以雷电在发射场周围是禁止访问的对象。据介绍，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沿海地带，暴雨频繁，平均每年雷电天数高达百余天。为了解决雷电防护问题，发射塔架采用了设立四座避雷塔和横拉避雷线组成的立体网式防雷电系统，雷电防护效率达到98.6%，形成了既能防直接雷也能防地面雷的立体防护效果。除了雷电，转运还必须避开强降雨天气。火箭在转运时并不是密闭的，部分接口裸露在空气之中，如果出现强降水导致雨水进入舰体内部，可能造成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短路损坏。此外，浅层大风也是影响火箭转运的因素。为了保障火箭转运途中的安全，一般规定距离地面100米高度以下的平均风速不能超过20米每秒，如果超过一定的阈值，就有可能威胁火箭的垂直稳定性。舰体的震动容易使舰体重心偏移，发生形变或者对舰内器件造成损伤。虽然有种种限制，但长期在转运过程中却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以上干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程家辉告诉中国之声，
12: 根据前期的这个气象会商的结果呢，整个转运到发射的这几天的时间里，气象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如果突发雷雨天气，我们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长征七号火箭在研制阶段就已经充分考虑了防雨和防雷的设计。然后在转运前呢，我们也会对火箭重点部位然后加强这个防雨的措施，然后使整个火箭具备这个中雨发射的能力。在转运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对整流罩提供全程的空调保障，让整流罩内的温湿度满足我们货运飞船的环境要求。
10: 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4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任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可以在飞行过程中根据舰上多元传感器参数诊断发动机故障信息，并根据诊断结果采取任务重新规划和控制重构，实现运载火箭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13: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那个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规划以后呢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10: 本次任务的另一个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共计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同时，这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两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基础之上，再上行第三套同款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另外还搭载有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项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总重量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内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这一次也是进入中国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现在大部分货物已经完成了装载，还有少数需要低温保鲜物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冷藏的耗材包以及生物类、细胞类等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这些都是需要在临近发射前才能进行装载。为了确保发射前的安装工作顺利进行，相关科研人员需要提前对这些实验样品进行制备、加载和集成等全流程演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说，
14: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为空间站上行航天员平时需要的生活物资还有实验物资 还有补加推进剂等这些物资，为空间站的稳定运营提供物资保障。
10: 一切准备就绪后，天舟十号将择机发射。就在近日，中国空间站内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还进行了手动交会对接演练，为即将到来的天舟十号与中国空间站自动交会对接做好备份工作。
9: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顺利转运到位，发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从精准把控天气条件，到火箭升级智能保障，再到满满一船的生活物资和科学实验设备，每一步都做得稳妥扎实。我们也一起静待择机发射，期待天舟十号圆满出征，为空间站在轨值守的航天员送去补给，也为我国太空科研探索再添新助力。好，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刚毕业就能租到比市场价便宜一半的房子，那出门呢就是地铁、公交，厨房、卫生间样样齐全，这样的好事儿您敢信吗？这不是广告啊，是今年北京为新毕业大学生准备的一份安家礼包。毕业季临近，那今天起呢，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登记截止时间是5月31号的17点。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那么申请专项配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介绍。
15: 北京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马泉营的一处配租项目现场，走进样板间就能感受到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贴心设计。参与本次配租的房屋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配备了完备的厨卫设施。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不少有意向租住的应届毕业生前来实地看房，任小元就是其中一位。
16: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要省去10000的价钱大概。
15: 为了让年轻人租得安心、住得放心，北京市今年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支持大家提前到项目现场参观样板间，直观感受居住环境。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具体来看，公租房单个租期为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了本次配租的房源布局思路。
17: 考虑到植住平衡呢，我们这一次重点加大了在高校聚集区、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等区域房源的配比，这样呢也更贴合年轻人通勤便捷、生活便利的需求，提高他们在北京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5: 本次配租的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可以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首页，点击烟保青年公寓意向登记栏目，查看项目信息介绍，并提前进行信息填报和资料上传。那么目前还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应届毕业生是否也可以参与本轮申请呢？烟保马泉营家园项目负责人顾文龙解读。
14: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签署工作合同的毕业生，现在也可以申请的。他们可以提交学生证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进行登记，审核通过入住六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15: 为了让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居乐业，北京市正持续构建覆盖青年人才全生命周期的住房保障体系。今年三月，北京发布的2026年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将盘活闲置空间，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推进青年公寓试点，筹集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并鼓励各区向求职毕业生提供短期过渡住所。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后续相关单位还将走进校园开展房源推介，把安居政策和优质房源送到毕业生身边，助力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心扎根，稳定发展。
17: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用更好的居住体验和服务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9: 北京今年这3500套房呢，就是想让刚迈出校门的年轻人少一些压力，多一些奔头。租金便宜一半不说，有的呢还送减免、带家具，甚至没拿到毕业证也能够先去申请。从地铁沿线到产业园区，选址也是费了心思的，上下班节省时间，生活成本降下来，才能真正在这座城市安心打拼。那后续呢，还会进校园送房源，让好政策送到毕业生的跟前。住房有温度，留下才有底气。希望这样的安家礼包越来越多，让每一个奋斗的年轻人都能够住得踏实，走得更远。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网上挂号、买火车票、预约服务，现在什么事情呢都可以线上办理了。方便是方便啊，但是个人信息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大量的收集，引发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当前呢，不少犯罪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精准实施诈骗、敲诈勒索、开盒等违法犯罪，形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黑灰产业链，严重侵害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也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明确表示重拳出击，全链条打击，斩断个人信息泄露源头，严厉打击网络开盒违法犯罪，严惩个人信息关联犯罪。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这批典型案例的综合梳理。
18: 个人信息泄露的源头也是黑灰产业链的开端。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某医院聘请博某软件有限公司负责开发维护网上挂号系统，没想到合作方竟是职业窃密人。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单位博某软件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30万元，判处被告人何某某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其他被告人也被追究刑责。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王科说，
19: 互联网企业在为医疗卫生领域提供服务过程中，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法规、企业经营范围、合同约定及隐私协议等，在服务和授权的范围内合理合法的处理公民个人信息。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法追究被告单位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同时适用财产刑。
18: 行业内鬼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典型案例中，陈某某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包括演艺人员在内的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以每条10元至6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从2019年1月至2021年9月，违法所得约19万元，被广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王科说，
19: 暴露公民的出行计划、生活规律、社交关系等个人隐私，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公众人物，都可能面临生活安宁被严重破坏，甚至威胁人身财产安全的严重后果。本案当中，法院不仅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还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法院通过民事公益诉讼判令陈某某等人分别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还要删除信息赔礼道歉。
18: 近年来，部分不法分子通过

0: 通讯工具等互联网渠道，分别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6亿多条、3亿多条，后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手牟利。2025年间，他们搭建社工库网站，网站数据库中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共计1.7亿多条，被告人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1300多次，网站访问人次共计10多万次。
1: 最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林某某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被告人王某某被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一些职业窃密人盯上了政企数据，魏海欢举例说，
2: 此次发布的一起利用技术手段从官方学籍学历数据查询平台非法获取信息出售案，被告人通过租用手机号、接受验证码、伪造身份证图片及动态验证视频等技术手段，绕过学信网实名认证系统，非法获取学历信息后出售，形成租用设备、注册账号、虚假验证、下载信息、贩卖获利的犯罪链条。这类犯罪所获取的信息还往往会被用于伪造学历、骗取就业资格或特殊行业资质等，必须严惩。
1: 被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常常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等关联犯罪，或者为关联犯罪提供便利。电信案例中，2022年2月至7月间，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共同出资在互联网黑灰产业平台购买木马程序，向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预约注射正规网站植入，非法获取网站管理员账号密码，进而获取网站存储的 HPV 疫苗预约订单信息29万多条。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陈潘说，
3: 我们要强化打击利用个人信息实施的下游关联犯罪，让窃取交易个人信息的上游犯罪无利可图，从根本上遏制黑灰产业链条的蔓延。
4: 这批典型案例传递的信号很明确，司法机关呢不仅从源头追溯，更要形成全链条打击，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黑灰产业链无处遁形。那对大家来说呢，这是一颗定心丸，对蠢蠢欲动者来说呢，这是一条高压线。保护个人信息，法律正在织起一张更密更严的防护网，但是也提醒我们每个人啊，网上留痕的时代，多一分警惕就少一分风险。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了反击。此外，消息人士称，预计伊官员当地时间8号正式回应美对14点提议的评估反馈。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8: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

0: 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据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十四点提议的回应。十四点提议旨在正式结束敌对行动，并开启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就伊朗核计划、解除制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等问题进行详细讨论。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称，预计伊朗官员将于5月8号正式作出回应。美国方面正在等待伊朗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
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2: 一卷晋江思
1: 潮，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晋江 Radio Station，
1: 听见。为。

0: 的晋江，欢迎收听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晨呢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回顾到魔力歌先生第八期，第八期是半决赛的现场。本期的赛制升级为三人成团主题串烧对决，歌手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三首歌曲的无缝改编跟情绪的递进，既是唱功的极致的比拼，更是编曲创意跟舞台默契的综合较量，堪称是神仙打架的巅峰舞台。

作为半决赛首轮温情组对决，这一组是以怀旧治愈为主题啊，挑战慢歌串烧的情绪连贯。当温柔的唱腔撞上怀旧的金曲，开篇就把氛围感拉满，白梨花的清甜，大风吹的洒脱，还有收尾的一生回味一面的这种怀念，可以说是串联的恰到好处，非常好的诠释了好的演唱是让技巧藏在情绪里面。

0: 如果说上一组是温柔怀旧，那么接下来这一组便是轻快跟深情的完美碰撞。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魔力哥先生的音乐世界，全场的朋友们，告诉我，你们准备好了吗？

这一组舞台绝对是编曲创意跟歌手实力的双向成就啊！金润吉作为大魔王级别的歌手，不仅用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撑起了深情段落，更是在轻快部分展现了难得的松弛感。另外两位歌手呢，我觉得定位也是非常的精准，一个是负责灵动底色，一个是掌控节奏平衡，三个人的默契配合，情绪层层递进，既有随性的洒脱，也有走心的细腻。像极了生活里面的多元情绪，听完之后还是非常有共鸣的。那么下面这一组是情绪爆发组，主打的是悲情、慵懒、狂野的情绪的升级，这个对歌手舞台张力跟情绪的爆发力要求都很高，我们一起来听。

这一组可以说每一段的衔接都非常的自然流畅，没有生硬的转折，尤其是高音的爆发，将舞台的氛围也是推到了一个顶点啊，完美的契合了半决赛，极致表达突破自我的竞技内核。杨翔呢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回顾到的是《魔力歌先生》第八期。最后的这一首歌曲是本轮的治愈力量组以孤独和解奔赴为情感线，挑战低音沉稳、中音叙事、高音爆发的全音域的覆盖，来自赵俊、满江、费宇涛带来的《大山孤独颂歌》加《星辰大海》。

中早已响起午夜的消息，高跟鞋配上暴雨，难过又美丽，灯光在扑朔迷离，危险的气息。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见晋江思城，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请收听广播连续剧《潮起东园》第三集。
7: 1922年4月下旬，陈独秀在广州召开了中共党团领导干部会议，会议讨论了共产党同各民族革命政党合作等问题，对即将召开的全国五一劳动大会做了相应的安排，特别对团一大代表大会的召开做了周密的部署。而各地青年团对会议表现出的积极性，也让陈独秀和谭平山等人倍感鼓舞。
8: 平山呐，大家对你们广州很有信心啊，来信报名的很多，北京、上海、湖南、湖北的党支部都在信中说，他们坚决支持这次团代会，也非常感谢广东同志的辛苦工作。哎
9: 呀，这都是应该的呀，陈先生啊，他们来到广州以后啊，我们会进行妥善的安排，哎，让他们高高兴兴的来，高高兴兴的走。
8: 好啊，平山，湖南的毛泽东不能来了，说他们的工作正值关键时期，实在是离不开呀。他让我向您表示热烈的祝贺。
9: 哎呀，毛泽东不能来，哎呀，真是太遗憾了。此人胸怀大志，踏实肯干。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啊，我们在图书馆多次更改啊。
8: 啊？
9: 更改啊是广东白话，就是倾心交谈啊，倾谈的意思。我曾经说过，只要他有机会到广州来，我一定特别款待，早茶天天喝，点心包管够。哎呀，可惜还是没有机会啊。
10: 谭先生
9: 啊，
10: 谭先生，您这边说话。
9: 哦，志腾，哎，有什么事这么慌张？
10: 哎呀，吴海生，他把我们的眼线全都甩掉了啊！这三个人去向不明啊！
9: 明天就要召开全国劳动大会了，参会的有全国各地的劳动工会组织代表。陈先生也要做演讲啊，孙大总统还要来接见参会代表，这个时候不能出任何意外。
10: 是啊，那
9: 来，你多带几个人在附近巡逻，发现可疑的立刻咬住，马上告诉我。
10: 哎，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9: 去吧。
10: 哎。
7: 1922年5月1日， 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主办的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滨江西路广东机器总礼堂举行，参会代表由全国各地的工会领导人。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团结统一的道路，为中国工运和工会组织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推动了第一次全国工运高潮的深入发展。
11: 打倒巨大，劳动万岁！
12: 潘先生，那几个可疑人在会场出现了。
10: 哦，
12: 看见我们在，立刻离开。
10: 不会看错，
12: 所有的代表都是我接待，不会有错。
10: 这样，你多带几个人，不间断地巡视会场，不能让任何人扰乱大会。
12: 嗯。明白，同志们，走。
8: 平山，什么情况？
10: 啊，陈先生，没事。刚才有几个可疑人进入了会场，被我们叮嘱赶走了。没事的。
8: 啊，你们做得好。今天的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通过了八小时工作、罢工援助、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等决议案。等我们把劳动大会的所有议程全部完成，我们的青年团代表大会就可以按计划召开了。那天各地的共产党人要来很多，所有的工会代表和劳工代表也要参加，而且那天还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几个会合起来我估计要有1500-1600人了。
10: 人多好，声势浩大呀。
8: 谭平山同志，不是我陈独秀唠叨，参加会议的这些代表都是全国各地党的负责同志，各地工会的领导人。
10: 我明白，
8: 我陈独秀不怕死，但是不能让来开会的代表们有危险。上海那样的风险绝不能在广州重演。
10: 请陈先生放心，我们拼尽全力也要保证参会代表平安无事。
7: 广州的空气沉闷湿热，远处滚过的雷声预示着一场暴雨即将来临。
5: 报名参加团代会的有25人，王仲强17岁，代表河北保定青年团；王振义21岁，代表山西太原青年团；施存统24岁，团临时中央局；邓中夏28岁，北京；叶任芳39岁，代表汕头青年团；吕一鸣25岁，李义涛女26岁，二人代表天津青年团；莫耀明27岁，代表南京青年团；梁富然31岁，佛山；梁桂华29岁，佛山；蔡和森27岁，中共中央局；谭平山36岁，广州；谭植堂29岁，广州；许白浩23岁，上海；李树仪23岁，唐山。
7: 谭平山耳朵听着参会代表的报名册，但心情像暴风雨前的天气一样沉重。
5: 张少康25岁。
7: 尽管他告诫自己要保持镇定

0: 冷静。然而，重大责任当前，要真正能定下心来，确实不易。
1: 池塘啊，这可是全国各地的代表啊！好，真好。
2: 是啊，谭先生，代表们陆续抵达，咱们的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可是，我怎么越来越紧张呢？
1: 责任太重，紧张是正常的。
2: 哎，我担心的是，那些人在暗处，我们防不胜防啊。
1: 是啊，防不胜防。既然如此，我们干脆就不被动等待了，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也在明处，我们对他们了如指掌
2: 啊。
1: 来，我写几个字给他们。
3: 来，这是什么意思？
4: 吴先生自己看明白吧，告辞。
5: 等等，说清楚再走。
6: 这还不明白？乱说乱动，小心走不出广州。
5: 你找死！
4: 你们非要找死，我们也没办法。
6: 有本事就出来打一场，像老鼠一样躲着，多窝囊。
5: 哼，希望我们有机会啊。
6: 好啊，我等着你。
3: 不要吵了，多谢二位吧。
4: 嗯，走了。
6: 嗯，
3: 不送。还看什么？进去。
5: 哎，这是什么意思？
3: 这意思还不清楚吗？我们已经暴露了。
5: 我们又不是吓大的。
3: 他们也不像随便说说。这个事情太大，我先请示一下。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出门。
5: 是。
7: 看报看报，奉军大败。
8: 吴先生，港府电话。
3: 啊，我吴海生。
9: 吴先生。
3: 啊，
9: 我们分析了你的报告，也综合分析了目前的形势，很明显的是对我们的行动不利。奉军败退，皖军、粤军也不再继续北上和直系作战，孙中山回到广州，注意力会重新回到广州城区。
3: 阁下的意思是，
9: 暂时先回来吧。
3: 是。
8: 吴先生，我们出来好长时间了，寸功未立，就这么灰溜溜的走了，是不是有点？
3: 谁说我们就这么灰溜溜的走？
8: 那刚才
3: 把刀枪都埋起来，不要让人找到。还有，多准备几瓶汽油。
8: 汽油。
3: 这个劳动大会我们是不能动手了，孙中山都接见了会议代表，如果出了事，那种后果我们承担不起。那我们就在那个青年团的会议上做点让港督先生高兴的事情。
5: 明白了，汽油点火很快。
3: 对，可以在前门后门同时点燃，会场那么多人乱起来，会有他们的好戏看。

各位同志，青年团代表大会的第三次预备会议现在开始。今天我们要完成下面几个文件的审定。一，讨论由塞奇达林同志起草的 SY 团纲。二，讨论由张太雷起草的 SY 章程。三，商定由塞奇达林起草的大会九项议程，具体如下：一，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之问题；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之纲领和章程；三，中国。

0: 青年工人和农人生活状况及改良之奋斗。四、政治宣传问题。五、教育改良问题。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各团体之关系。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八、各地代表报告。九、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
1: 同志们，我们决定5月5日在广州东园召开团一大。这一天还是马克思诞辰纪念日。通知发出去以后啊，很多人问我，陈先生，你们为什么要在这一天召开？我是这样回答他们的，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变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共产主义的青年组织，我们的团代表大会在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召开，也是在强调青年团的发展方向。还有人问啊，为什么在广州的东园召开这个团一大代表大会啊？这个问题还是请大会的东道主谭平山先生来回答。
2: 各位啊，关于团代会的会址，我们有过很多的考虑啊，最后选定在东园。大家知道东园是晚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别墅，在辛亥革命充公后，国民政府将这里辟为国际世界与协会广州分会。1912年5月4日，孙中山在东园发表民主主义之实施的演说，随后这里就成了宣传革命推动护法的集会地，也是广州市民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聚集地啊。全国省市一些重要集会和进步活动都曾在这里举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东园召开，将赋予这里更加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啊。
3: 好，好，

0: 您怎么来了？
1: 志腾，明天团代会就正式召开了，我不放心啊，我来看看。香港来的那三个人有什么动静吗？
2: 哦，我们的人报告说，滨江饭店那三个房间一直亮着灯，侦缉队杨队长也和我们通过消息，说没发现那几个人出过饭店。
3: 这天都快亮了，又下这么大的雨，也许不会来了。
4: 洪亮兄弟，这个时候人睡得最熟，打雷都听不到的。啊，来了，看，正从楼上的水管往下爬呢，看到了，三个人，
1: 四个接口，房上房下都封住了吧？
3: 封住了。
1: 好，关门打狗。
5: 是是。
4: 三位先生歇歇吧，从那么高往下爬好辛苦的，出门还不关灯，不怕费电呢？
3: 你们，
4: 我们等候多时，就是想看看你们身上背的东西。
3: 找死！
4: 哼，还是秘密，老爷们非看不可。拿过来，佛山黄龙镖，南海蔡二猛。给我！你的火箭胳膊已经断了，我们相识一回，就要你一条腿吧。
6: 阿猛，手下留情。
4: 谭先生他也没死，就是断了条腿。谭先生，他们身上背的是金油瓶。
3: 谭先生小心！
7: 洪亮，
4: 洪亮，谭先生，姓吴的，你砍树伤人。
6: 姓谭的，你想怎么处理？给个痛快的吧。
1: 哼，吴海生，给个痛快当然容易，但这次不杀你，你也是中国人，我希望以后要做对得起中国人的事。
6: 谭先生，
1: 洪亮，谢谢你替我挡刀子，伤势怎么样？

0: 胳膊划破点皮，没事，应该的。我以前信仰无政府主义，是先生您，是兄弟们帮助我认清人生的道路。作为青年团员，我要做实实在在的事情，绝不让这些败类破坏我们的大事。
1: 林亮，你说的真好。
2: 阿龙，二蒙，你们三个直接送他们去火车站吧。
3: 好嘞，三位请吧。
4: 看报了，看报了，昨晚广州东园附近有身份不明的人械斗，当事人均已逃逸，未发现伤亡。警方宣布这是一起关于私人恩怨的群殴事件。看报了，看报了，昨晚广州东园附近有身份不明的人械斗，当事人均已逃逸，未发现伤亡。
5: 今天有两个大会，一个是马克思纪念大会，一个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这两个大会有很密切的关系啊。
6: 雨过天晴，微风送爽。1922年5月5日，广州东园红旗迎风招展，国际歌声嘹亮。中国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正式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25人，代表5000多名团员。大会由张太雷主持，张太雷、施存统和共产国际有关人士分别做了报告。苏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出席了会议并做了演讲。陈独秀的马克思的两大精神演说博得了与会代表们的阵阵掌声。
5: 第一，实际研究的精神。我很希望青年诸君能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的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这就是马克思第一种实际研究的精神。第二，实际活动的精神。我们研究他的学说，还需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青年们，尤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诸君，要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作社会革命的原动力。不要把马克思学说当作老先生、大少爷、太太、小姐的消遣品。
7: 各位代表，刚才我们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个章程，研究了在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的问题，决定了吸收优秀青年团员加入共产党的办法。下面我宣布选举产生的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名单。执行委员：高君宇、施存统、张太雷、蔡和森、于秀松。候补委员：冯菊波、林玉南、张秋仁。
6: 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一次载入中国和广东团组织发展史册的盛会。它宣告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为将来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和推动作用。会议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从此，一个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组织正式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指出，劳一大、团一大这两个会议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盛典，是中国无产阶级运动的第一声。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的开拓和奋斗精神，谭平山等广州青年团团员的勇敢与担当精神，

将永载中国青年团的光辉史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光荣的奋斗历程。公元1920年8月，上海首先发起并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随后北京、广州、长沙等地区相继成立。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正式成立。1949年4月，改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5月，改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新时期的今天，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已经拥有共青团员7371万名，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支重要生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朝气蓬勃，胜利前进。

0: 爷爷，从筹办团一大的这段历史，我看到了中国青年的觉醒和奋起。我们新一代的青年也要继承和发扬100年前的青年那种追求进步、不怕牺牲的精神和传统。
1: 志在千秋，百年仍是少年。100年前，党亲手缔造了共青团，开启了共青团紧跟党为实现民族复兴不懈奋斗的青春征程。100年后的今天，在党的领导下，共青团啊已经发展成为拥有300多万个基层组织、7000多万名团员的全国性青年政治组织了，成为引领中国青年听党话、跟党走、推动中国青年运动蓬勃向前的中坚力量。
0: 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在脱贫攻坚、抗击疫情、抢险救灾一系列大事难事面前，当今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勇挑重担，主动作为，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1: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青年生逢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呀，也迎来了成长、成才、建功立业的难得人生机遇。中国的未来靠的就是你们青少年啊。
2: 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
3: 志在千秋，百年仍是少年。
2: 奋斗正青春，青春献给党，请党放心，强国

0: 谢谢你们。
1: 盲道是他们出以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2: 北京时间21: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5: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

0: 谢你们。
1: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2: 北京时间22:0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0: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3: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3: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

0: 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他眼中吻下去便沉睡，他也许不止一我伴侣，我受气不驳嘴，也被怀疑在骗他眼泪。
1: 他口中有梦想不去追，他最懂得努力吃喝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师傅，可唔可以收我为徒？
1: 黐线，使开啊，肥仔，
0: 唔得，
1: 冇嘢啊。

灵魂。叶问咪再成日闭目养神，我个名叫做伊神，你瘦过甜腾，我就有啲肥腾腾，你成日着长衫，我都有时着裙。叶问，你嘅日子已经来临，你家阵红到发紫，我要做埋你个 management。你有冇出过闪卡？有冇出过冷枕？我话比武招亲，你话当我勾痕。我想你教我武功，你又话对牛弹琴，咁多部戏你都有。

想掌门人，你小龙个龙啊，叶问个问，叶问你做乜揸住我条橡筋？喂，叶问，做乜咁快走人啊？

是婴儿，受伤了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留下姓名，留下电话，留下口讯，我是刘德华。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向上，沉默却有力量。这棵树不需要名字，它站在遵义就是胜利。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0: 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1: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0: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2: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3: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接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4: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

0: 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2: 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2: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5: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4: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6: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4: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8: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7: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8: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

0: 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1: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10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10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2: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1: 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3: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4: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6: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5: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7: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8: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9: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0: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8: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1: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4: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0: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军八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八号提供的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八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八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九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八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八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八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0: 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环比低于四月份的中值49.8，同比低于2025年五月份的中值52.2。
4: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称美国攻击伊朗邮轮是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美方称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船只的封锁措施。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本次任务有哪些特点？太空快递小哥长期运载火箭又有哪些改进升级？
0: 记者调查，网购常规扣款怎么就成了贷款？八部门发文，怎样整治支付捆绑贷款乱象？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徐建中敢为他人之不可为，听他如何将航空发动机写上中国人的名字。
0: 国际新闻眼，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审议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自民党拟成立国立研究会支持高市扫描，高市政府一系列动作意欲何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八号宣布，七号晚美军袭击了该省的一艘民用船只，造成该船起火。事件已造成一人死亡，十人受伤，另有四人失踪。此前，伊朗称霍尔木兹干省两座港口遭袭。总台记者八号了解到，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的信中说，美国袭击伊朗邮轮违反了2026年4月8号的停火协议，同时也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款。船舶追踪数据显示，截至八号上午，没有大型船只在过去24小时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已经是自七号以来连续第二天没有大型商船通过该海峡。总台记者八号了解到，美国官员称，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讨论与伊朗谈判事宜。卡塔尔目前是美国与伊朗就结束战事协议进行谈判的重要幕后沟通渠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说，古特雷斯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以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更多伊朗局势和伊美谈判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9号到11号也应实现停火。此外，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表示，如果欧洲准备与俄罗斯对话，俄罗斯愿以与之对等的力度来推动对话。但鉴于此前欧盟所持的立场，俄方不会主动发起与欧盟的对话。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日前表示，相信欧盟有潜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黎巴嫩总理八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黎以会谈的首要议题将是巩固停火。当天，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南部，造成至少18人死亡。美国国务院八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将于5月14号和15号为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举行的为期2天的密集会谈提供便利。声明称，此轮会谈是在4月23号谈判基础上展开的。劳拉·费尔南德斯八号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宣誓就职，出任哥斯达黎加总统。哥斯达黎加主权人民党候选人费尔南德斯今年2月1号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他领导的主权人民党在立法大会选举中赢得57个席位中的30个，成为第一大党。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八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世卫组织正与佛得角、西班牙、荷兰、南非、英国和阿根廷的有关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乒男团派出王楚钦、林诗栋、梁靖昆，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半决赛。北京时间今晚7点半，国乒女团将在半决赛中对阵罗马尼亚队，明天凌晨国乒男团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法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邮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
1: 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他同时警告，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0: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早些时候说，美军当天对两艘空载伊朗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国媒体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这些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试图返回伊朗，强行突破封锁。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美军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进出伊朗船只的封锁措施。声明称，目前已有多艘商业船只被美军瘫痪，另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遵守相关封锁规定。
0: 另一方面，当地时间8号有消息称，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
1: 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哈尔克岛附近油污正在持续扩散。此次泄漏最早于5月5号被发现，经过20小时内三次卫星过境观测后，事件已得到确认。据了解，美军4月初曾表示对该岛上的军事目标进行了袭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的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
1: 巴加埃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他同时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0: 而受地缘局势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高位震荡，使得汽油使用成本大幅攀升。美国汽车协会本周早些时候发布数据说，美国普通汽油当地时间5月5号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 4.48 美元，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 50%。
1: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美国汽油价格3月初在一周内就上涨了48美分。费城消费者卡拉说，
2: 我现在不知道加满油箱是什么样子，因为现在很多消费者就只是加半箱油，或者能付得起多少就加多少。
0: 造成美国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石油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专家认为，美军4月13号起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令情况雪上加霜。
1: 在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税收和炼油成本较高的州，汽油
3: 袭击，释放在押人员，设定撤军时间表，允许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返回并重建家园。黎巴嫩总统府发表声明说，黎总统奥恩8号当天会见黎方代表团团长、黎前驻美国大使西蒙·卡拉姆，讨论下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黎美三方会谈的准备工作。奥恩向卡拉姆阐述了黎方在谈判中的原则和立场。前一天，以色列官员证实，在美国主持下，以黎第三轮大使级会谈将于14号至15号在华盛顿举行。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双方外交官将首次同军事代表一同参加会谈，讨论将采取哪些更具体的措施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地时间5月8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国将于5月14号和15号为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举行的为期2天的密集会谈提供便利。声明称，此轮会谈是在4月23号谈判基础上展开。根据声明，讨论内容将包括建立长期和平与安全框架，恢复黎巴嫩对全境的主权，边界划定，以及推动黎巴嫩人道主义救援与重建路径。声明同时指出，美国认为实现全面和平的前提包括全面恢复黎巴嫩国家权威，以及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美国表示将继续支持双方寻求突破，推动结束两国数十年的冲突。黎以战事方面，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等媒体8号报道， 以色列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8人死亡。黎卫生部8号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759人死亡，851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8号说，为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袭击黎首都贝鲁特和边境村镇造成平民伤亡，真主党当天用无人机、火炮、导弹在黎南部班亚代、西亚姆等地对以军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时报说，以北部一座空军基地也遭到真主党多架无人机袭击，3名以军士兵受伤，其中1人重伤。4月14号，黎以在美国国务院举行大使级会谈。同月17号零点，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同月23号，第二轮大使级会谈在白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火延长3周。然而，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发改委昨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和去年相比，报告当中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持续提升营商环境还有哪些改革方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这份《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有个很鲜明的特点，它完全是按照一家企业从生到退的全生命周期来写的，从进入市场获得要素保障到日常经营解决纠纷，最后到注销退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改革闭环。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概括了报告背后的逻辑。
5: 报告立足“十四五”收官、“十五五”谋划的关键节点，把2025年以及过去五年的改革实效贯通式的呈现出来，全景展现营商环境建设的扎实进展。
4: 那么这份成绩单上哪些数字最亮眼？吴晓燕点出了几个关键领域，市场更开

0: 开放融资更便捷，执法更暖心，退出更顺畅。
1: 2025年新设外资企业70392家，开放的力度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0: 说到融资便捷，报告里还藏着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甘肃平凉的红牛养殖户，过去因为没有抵押物贷不到款。现在当地给红牛戴上电子耳标，装上摄像头，给每头牛建起数字档案。吴小燕特别提到了这个做法。
1: 给活牛建数字档案，变成可抵押的数字资产，让活牛变活钱。这一招去年就为当地红牛产业链放贷16.55亿元。
0: 科技金融的创新实实在在的让农民和中小微企业借到了钱。那对于普通企业来说，哪些数据是能直接感受到的？吴小燕总结了三个词：省时、省钱、省心。
1: 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材料精简了75%，建设项目开工集成办理率近50%，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信用贷款扩容降低融资成本，涉企收费清单外零省费，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家最看重的是法治环境。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认为，过去一年我国在涉企行政执法规范化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同时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也在不断健全，
2: 诉条对接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是在不断完善的。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总对总的诉条对接机制，各合作单位自行调解的这样的一个纠纷的案件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颁布了商事调解条例，推动建立既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的这种商事调解制度，那为经营主体提供一些独立、保密、高效、灵活的商事纠纷的调解服务。
0: 成绩单亮出来了，未来的改革路线图也明确了。吴小燕表示，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1: 接下来要重点推进的政策抓手主要是持续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强化公平竞争审查，进一步完善涉企法律法规，严格规范涉企执法，强化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用好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用法治给企业稳预期、护公平、增底气，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放宽外资准入。
3: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8: 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本次任务有哪些特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回的报道。
9: 八号 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之后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考虑到重心问题，3公里路程船舰组合体总共行驶了约2个半小时，于10点半左右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火箭飞船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之后，进行了多项检查测试工作，确保本次任务圆满完成。
10: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燃胎气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9: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进入发射工位后，塔架的3组回转平台逐一关闭，直到发射日当天再打开。接下来任务各个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然后瞄准发射窗口择机实施发射。
10: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
9: 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目前天舟货运飞船测发流程已经相对固化，发射场方面又通过哪些创新举措来确保天舟十号发射万无一失？张楠解释说，
10: 首先是识别这个易错难操作项，制定这个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杜绝三误问题的发生。再一个是强化状态管控，加强这个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的正确性。
9: 对火箭垂直转运而言，天气因素尤为关键。火箭舰体出于对强度的要求，往往采用金属材质构成，这样的导体非常容易成为雷电的攻击对象，从而直接对火箭和舰上电子设备性能造成影响。所以雷电在发射场周围是禁止访问的对象。据介绍，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沿海地带，暴雨频繁，平均每年雷电天数高达100余天。为了解决雷电防护问题，发射塔架采用了设立4座避雷塔和横拉避雷线组成的立体网式防雷电系统，雷电防护效率达到98.6%，形成了既能防直接雷也能防地面雷的立体防护效果。除了雷电，转运还必须避开强降雨天气。火箭在转运时并不是密闭的，部分接口裸露在空气之中，如果出现强降水导致雨水进入舰体内部，可能造成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短路损坏。此外，浅层大风也是影响火箭转运的因素。为了保障火箭转运途中的安全，一般规定距离地面100米高度以下的平均风速不能超过20米每秒，如果超过一定的阈值，就有可能威胁火箭的垂直稳定性，舰体的震动容易使舰体重心偏移，发生形变或者对舰内器件造成损伤。虽然有种种限制，但长期在转运过程中却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以上干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程家辉告诉中国之声，
11: 根据前期的这个气象会商的结果呢，整个转运到发射的这几天的时间里，气象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如果突发雷雨天气，我们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长征七号火箭在研制阶段就已经充分考虑了防雨和防雷的设计，然后在转运前呢，我们也会对火箭重点部位然后加强这个防雨的措施，然后使整个火箭具备这个中雨发射的能力。在转运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对整流罩提供全程的空调保障，让整流罩内的温湿度满足我们货运飞船的环境要求。
7: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这个太空快递小哥针对本次任务有哪些改进？天舟十号又带了哪些包裹？继续来听报道。
9: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4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任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 可以在飞行过程中根据舰上多元传感器参数诊断发动机故障信息，并根据诊断结果采取任务重新规划和控制重构，实现运载火箭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12: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那个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规划以后呢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9: 本次任务的另一个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共计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同时，这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2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基础之上，再上行第3套同款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另外还搭载有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项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总重量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内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这一次也是进入中国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现在大部分货物已经完成了装载，还有少数需要低温保鲜物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冷藏的耗材包以及生物类、细胞类等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这些都是需要在临近发射前才能进行装载。为了确保发射前的安装工作顺利进行，相关科研人员需要提前对这些实验样品进行制备、加载和集成等全流程演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说，
13: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为空间站上行航天员平时需要的生活物资、还有实验物资、还有补加推进剂等这些物资，为空间站的稳定运营提供物资保障。
9: 一切准备就绪后，天舟十号将择机发射。就在近日，中国空间站内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还进行了手控交会对接演练，为即将到来的天舟十号与中国空间站自动交会对接做好备份工作。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4: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不知道您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啊？本来是常规网购，但是在一些 APP 的支付环节呢，看到有优惠就点选，然后付了钱，结果呢，过了一个月才发现自己开通了某某月付的小额贷款。
7: 记者在一些互联网投诉平台查询发现，这种一不小心就被贷款的情况非常普遍，在社交电商平台购物或者打车点外卖的时候，消费者往往会被小额优惠吸引，不仔细看清选项内容的话，很容易不经意间就开通了借贷。服务。
8: 扣款支付变借贷消费，平台是如何套路用户的？看起来便利的背后，他们又打的是什么算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0: 江苏的徐先生介绍，此前他在汽水音乐 APP 上看到一分钱开通会员的广告，出于好奇心花一分钱注册了会员，后来才发现他开通了抖音。

0: 月付，每个月都要扣8块钱。
1: 就什么一分钱会员嘛，然后开通了，开通了后来就忘记了，然后也没用过这个。最近呢，我就是打开银行那个 APP 嘛，然后看到扣的钱，然后才知道的。
2: 就是当时一分钱开会员，您真以为是就是一分钱就能开通会员，没有后续的扣款是吗？您是当时是怎么理解的这个？
1: 对啊，以为是一分钱开了之后就一个月嘛，不知道有后续的扣款。
2: 它这相当于是一个小额贷，就您当时如果您知道这是个小额贷的话，您还会开吗？
1: 那肯定不会开了。
0: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抖音、美团、京东白条、花呗等几大支付平台都有大量月付相关投诉内容。很多人都像徐先生一样，反映自己被低价产品吸引，稀里糊涂开通了借贷服务。贵州的吴先生反映，他今年5月7号收到京东白条提醒，自己去年开通的 Plus 会员已经使用完毕，并扣费67.44元，但他记不起来去年5月是怎么开通的会员，更不知道怎么就借了白条。
3: 就完全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就给我扣了，不是我主动开通，说是2025年5月3号，今年他是过3天之后，他今天早上才给我那个扣的款吗？如果是你当时说你要交什么会员费，你当时叫我扣，我看我愿不愿意。我京东白条我也没用过，我没有用过任何信用卡，也老是爱推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给你啥优惠啥券，那种一套住了，哎呀，我搞不懂。
0: 大学生张同学也表示，身边的同学经常抱怨支付时不仔细看，很容易就会开通花呗。
4: 因为支付宝的花呗它会自动弹出来那个弹窗，就可能在你支付结束之后它就会弹出来，点得快一点它就会自动给你开通这个花呗。因为我自己是支付的时候比较谨慎，我倒没有误触过，但是我身边有同学就是误触之后，可能就是刷一下脸啊，点两个确认，它就会把你的花呗开通。
5: 针对这一乱象，监管已经出手。近日，央行等8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将于今年9月30号正式实施。这份文件的核心条款之一就是禁止支付与信贷捆绑。
6: 这就意味着过去购物平台通过支付方式为信贷产品导流即将被叫停。未来的付款界面当中，自己的银行卡或余额将与花呗、白条之类的产品分开，贷款产品不能再以与支付工具混淆的方式出现。目前各平台的跟进情况怎么样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目前不少支付平台已经修改相关规则，京东支付也会显示白条、小金库等选项，但会标注其他资金来源。在携程支付时，立即支付、先住后付、分期付款3种选项仍并列显示，但分期付款标注为金融服务。而在抖音商城购买产品，会自动推荐抖音月付支付渠道，还写着国家贴息，确认收货后付款。哈罗单车则仍在使用所谓自动根据限定的方式进行扣款，也就是即使

0: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支付场景下，绝大多数消费者的意愿都是付款而非借贷，而商家通过种种手段混淆了支付与借贷的边界。
1: 因为消费者本意是要支付，但现在在很多场景下，在很多页面上，他就悄悄地把这种支付的行为变成借贷的行为。借贷他是要还的，然后呢他可能有费用有利息，你如果逾期没有还，你还有违约的责任，这是完全是两种性质的行为。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1: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的气温17度到22度，17度到快速上涨，然后啊，前两天呢有大幅跳水啊。那因而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按照这个相关的调价机制，国内汽柴油价格呢，在本轮调价窗口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那么就全国平均水平来看呢，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以及0号柴油，每升呢是分别微量上调啊。那么按照最新的这个调价机制调完之后啊，那目前呢92号汽油福建省内的这个油价啊是8.67元，95号汽油呢是9.26元，0号柴油8.4元。那按照相应的这个调价周期，下轮的调价时间啊是将会在5月21号的24点到来啊。那也是受到了近期啊这个国际局势这块的一些影响啊，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国际油价可以说呢也是，应该说是突然之间上升了很多。而这段时间啊，也是正赶上这个航空的淡季啊，所以说为了应对油价上涨带来的成本增加，不少这个航空公司啊都是通过削减航班的方式啊来应对这个油价方面的一些快速的变动。一份最新的航空分析报告显示啊，由于这个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范围内啊，基本上呢，在今年夏季啊，这些航空公司啊，也是决定削减航班，整体数量啊，削减数量达到了7.5万个啊。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空公司都是来自于美国。那按照英国瑞思悦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说法，这就意味着说啊，有超过930万个航空座位将被取消了。燃油成本呢是航空公司的第二大支出啊，这是仅次于人力成本的这个支出。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数据显示呢，伊朗战事导致于航空燃油的价格翻番，4月份啊一度呢是突破了每桶200美元啊，虽然说此后呢也是回落到了每桶180美元的这个价格，但是呢成本压力仍然巨大。受此影响，不少航司呢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应对措施，比如说提高机票的价格以及行李托运费用啊等等这些方式啊。除了这个航空燃油的价格上

上涨之外呢，这个化肥的价格啊也是大幅的跳涨。中东呢是全球化肥重要的生产中心，而因为这里啊生产了大量的化肥，所以说呢运输这块都需要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那由于呢运输受阻，位于卡塔尔的尿素生产基地已经暂停了供应。本轮冲突爆发以来呢，国际化肥的价格呢也是大幅涨价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美国海湾地区颗粒尿素的价格四月份呢一度上升到了每吨$700以上，相比于二月份时的涨幅是超过了80%。分析价格指出呢，当前全球粮食的价格也是处在低位，因而啊化肥的价格一下子上涨，超出了很多农户的承受能力了。而尿素等氮肥啊也是农业生产当中所必需的物资，他们可以说也是直接影响了农作物的年产量和关键品质指标，比如小麦的蛋白质含量啊等等。如果呢农户被迫减少化肥使用的话呢，那么将会直接增加减产的风险。近期呢，包括国际谷物理事会在内的农业机构已经开始下调了下一季的粮食产量预期啊。所以说啊，有句话说得好呢，叫做牵一发而动全身。中东的战事啊，看似离我们这个很远，但是呢，对我们的影响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切身，而且呢，立竿见影啊。那还是那句话，和平与发展啊，才是这个社会的主流。老是妄图通过战争方式来解决问题的话，我觉得这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啊。

来关注到的是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制造燃料有限公司爆炸事故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和情况啊。那据了解呢，这个国务院这块啊已经是组成了相应的一些这个调查组，针对于这个此事啊进行这相应的一些这调查。那根据发布会方面的这个数据啊，那目前呢这起事故呢已经是造成了37人死亡，一人失联，那么目前呢仍有在医院救治的是51人，其中重症5人啊。目前现场的搜救工作已经是基本上结束了。那事故发生以后呢，当地也是启动了应急响应，成立了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了1500多人开展救援处置和救治等等一系列的工作啊，并且呢对现场开展了几轮的拉网式的地毯式的这个搜索啊。那最终呢也是确认了事故啊是37人死亡，一人呢仍然是处于失联状态，伤者救治、善后处置、原因调查、排查整治等等这些工作啊也正在有序的进行，而公安机关呢已经对涉嫌的重大责任事故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个人啊也是传唤到案。

7:43，焦点四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焦点四早知道，早间时段呢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消息，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晋江磁灶宝阳工业区红绿灯路口发生事故，目前的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注意，晋江磁灶宝阳工业区红绿灯路口发生了事故啊，那目前的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注意。

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此刻我们关注几则来自于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本地方面新闻啊，先和大家呢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近期啊，全国的晋江商会会长齐聚上海。可以说呢，这一次的这会面啊，也是针对于这晋商回归这样的一个主题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来自上海、安徽、江苏、武汉、云南和台湾等地的晋江商会负责人齐聚。

又建立起了高的规格。那上海六院附建医院呢，是地立足于这个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啊，来进行相应的谋划布局和建设。由和敏基金会呢是出资20亿元来进行捐建。那目前的整体项目呢也是见识到了这个相应的节点，刚刚介绍了也是说到了进入到整体的收尾。那整个项目呢也是包含了医疗大楼和科研教学楼等等啊，总计划的床位数量一共是460张。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7:51啊，此刻呢，来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新闻速报，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国家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联合印发了《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这份意见呢，旨在落实国务院的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来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方面消息啊，北京时间2026年5月8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的组合体已经垂直转运到了发射区啊。来关注到的是在成都青白江区人民政府大湾街道办事处发布的情况通报。事情呢是发生在这个5月7号的晚间啊，是有网民反映说在街道某处沟渠发现了大量的废弃注射器啊。那么经过初步核实，在这个沟渠当中发现的物品主要是为了用于控糖减重的这个药品的注射器，目前呢已经打捞完毕了。经环保部门检测呢，这一点位和下游的水质啊暂时没有异常。那有关部门还在进一步的这个查找的过程当中啊。

5月7号，山东枣庄滕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相应的情况通报，说到的是此前啊，这枣庄滕州市金巴利托管发现疑似变异食材这块的情况。那么根据了解呢，目前这一托管机构啊，食堂呢已经被查封，虽然还有一些孩子啊是在托管机构里面在这个上课，但是啊，孩子们中午的餐食都已经是由其他的有这个相应的一些能力的资质的机构来进行配送啊。最近呢，内蒙古的赤峰一这个游乐场是发生了惊险的意外啊，游乐设施蹦床突然发生了断裂，一个小孩呢从1.8米的蹦床啊不幸的摔落啊。那游乐场方面发布了通报，说的是呢，这蹦床撕裂的原因是因为蹦床的弹跳部被夜间翻墙闯入的社会闲散人员用烟头烫出了细微小洞，设备的纤维结构呢受损，再加上这个园区这一块啊，是检查疏忽，没有发现这个安全方面的隐患。那目前呢，这起事故的这个女主角，这起事故的这个受害者是孩子啊，目前呢伤情还是比较稳定的。园区也是决定把1米以上的蹦床项目目前呢是全部取消。

来关注到的是，为了进一步的推动我国 6G 技术的研发、标准研制和产业化的进程，工信部近日呢向这 IMT 2030 6G 推进组批复了 6G 赫兹频段、6G 试验频率的使用许可，支持其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的技术试验，面向国际电信联盟确定的 6G。

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国际时讯这一块。当地时间5月8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海军特种部队在一次特别行动当中，扣押了试图干扰伊朗石油出口和国家利益的违规游轮海洋科一号。当地时间5月8号，美国国防部开始公布新一批有关不明飞行物的这个文件，并且呢表示公众可以自行来判断相关内容。美国国防部表示，未来呢还将会持续的分批的公布更多的这些相应的一些文件啊。

国际方面时讯，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总统秘书佩斯科夫在当地时间5月8号的简报会上面也是提到，欧盟方面率先启动了俄欧关系缩减的进程。他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和包括欧盟在内的各方来进行谈判。俄罗斯方面呢不会和欧盟主动的接触，但是呢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之下来推进相应的对话。更多内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共同关注。早间时段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17度到22度，17度到22度，那么请各位随时关注天气方面的这些东西啊。

更多内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稍后呢，进入到这时段整点时间，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稍后回来。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